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Lady Go， 这里
1: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1: 不用排啊，居然被车门架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1: 欢迎进入
0: 早安
1: 辣新闻。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和一只小猫有关的故事。
1: 是的，有一只小猫啊，它非常的调皮呀、把这个头呢卡在了电脑显示屏的支架里啊。
0: 是。
1: 然后呢，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呢，向记者也是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啊。家中的这个猫咪啊，叫阿呆啊，
0: 是
1: 挺呆的。这半夜呢，在客厅不停的叫唤，然后他起床呢，进行查看啊，竟然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闲置电脑显示屏的支架圆孔里了。
0: 哦，
1: 真会！
0: 哎呀，这没见过这么贵的这个伊丽莎白圈，你知道吗？这圈太贵了啊！
1: 是的，
0: 这猫咪就试试，没想到真卡住了。这猫说：“哎，不是说头能过，身子就能过了吗？”啊，这家里主子半夜叫唤，我跟你说啊，不是饿了就是卡了。
1: 对，
0: 这支架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卡这么一只猫，对不对啊？这阿呆这名字，我觉得取得挺有这个先见之明的。
1: 对，
0: 你快点给人弄出来吧，你每一过。

0: 过一分钟，我跟你说啊，这猫咪它就能长大那么一点。早点人救出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和这个老人有关的事儿。事情呢发生在北京的怀柔区。
1: 是的，在北京怀柔区啊，琉璃庙镇啊，两名老人结伴上山采药啊。
0: 哦，
1: 然后呢他们俩都没有带手机啊、
0: 嗯、
1: 那深入野山之后呢失联了、
0: 哎、
1: 那么当天晚上的21点呢家属就报警了。
0: 那必然的，
1: 到那个时候呢两人已经失联了16个小时了。
0: 那嚯，那时间够久的啊。
1: 是的，那怀柔消防呢也是连夜进山搜救啊、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野山啊它是地形非常的复杂、啊、
0: 是
1: 夜间的能见度也非常的低，搜寻呢非常的困难。
0: 嗯，
1: 那么第二天的下午4点48分啊、
0: 嗯、
1: 这个救援人员呢成功的找到了两名被困老人、啊、
0: 哎，是
1: 很不容易啊，找到了。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啊，两人已经在这个深山滞留、
0: 嗯、
1: 超过了30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啊，
0: 一天多了。
1: 对，一天多了，所以这个体力非常的透支啊。
0: 嗯、
1: 但是两人没有受伤。
0: 哦，那挺好的。
1: 对，事后得知呢，这两位老人呢，因为当地有
0: 啊
1: 这样一个说法、啊，
0: 什么说法？
1: 就是说你在山里面啊，
0: 啊
1: 听到呼喊
0: 啊
1: 啊，不能应答。这样的一个民俗的说法。
0: 哦，了解了解
1: 啊。所以呢他们俩呢就一直不敢回应救援人员。
0: 哦，
1: 还多次和这个搜救队伍反向。
0: 嗯，进入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现在日本车企和这个中国车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海外的知名汽车媒体的报道啊，近日呢日产汽车呢在横滨总部举办活动当中表示，通过学习中国车企的研发模式，已成功将全新的车型研发周期从50个月缩短至37个月啊。那改款车型研发周期从50个月压缩至30个月啊。日产也即将推出全新的一个车型，从产品的立项到完成设计仅耗时26个月。不到现款车型55个月的这个研发周期的一半，那、仅仅是学习中国车企的研发的模式，就能够将研发周期大幅度的缩短。那中国车企研发模式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那燃油车的时代啊，这个汽车的软硬件的迭代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那么车企呢，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打磨细节，优化产品的设计。那到了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时代啊，电池技术、智驾技术还有这个车机的系统呢、
0: 嗯、
1: 其实都是在快速的迭代的，所以呢这个车企啊不得不加快这个车型换代的频率啊，避免这个产品啊因为没用上最新的技术而落伍啊。那不过呢这个车企呢也不能盲目的追求速度啊，否则这个车辆在这个细节还有质量方面呢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对，
1: 那最近网上非常热议的就是速成车。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某些车企这个车辆呢未能认真的打磨啊，导致这个产品呢出现了设计和质量的缺陷。那为了在这个保障质量的同时啊，又提高这个新车研发的速度啊，国内的车企呢通常会采用平台以及零部件的复用、并行研发，还有核心零部件自研等方法。那这些呢都是这个日产汽车学习中国车企的一些关键的内容。那日产企业高管啊山口和之表示啊，这个过去日产汽车在研发新车的时候呢以面面俱到为目标，导致这个研发周期还有这个规划不断的拉长。那现如今啊这个汽车呢不再为这个每款新车制作多套设计方案反复的筛选啊，而是把这个车型呢归入到了共享硬件的家族化的平台，大幅度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啊。
0: 是的，
1: 那么以这个平台和零部件复用为例啊，这个方案呢意味着这个车企可以一次开发，多次使用，既能够减少新车研发时间啊，还能够降低这个研发的成本。打个比方啊，这个比亚迪纯电架构一平台3.0，混动平台 DM 还有 E 四方 E 三方等等，那分别对应不同的动力和定位的车型啊，覆盖 A0 级到这个 D 级车。那长城汽车开发的这个桂源 S 平台啊，它是覆盖了这个汽油、纯电、插混、油混、氢能源5种动力。
0: 哦，
1: 而且同一套的这个悬架模块呢可以适配不同的 轴距的车身。
0: 是。
1: 那么未来呢，长城大多数的车型呢都可以升级为硅圆 S 平台，
0: 嗯，
1: 省去了开发汽车平台的一些时间和资源。
0: 没错。
1: 那么此外呢，这个日产汽车也在精简组织架构啊，取消为每款车型设立独立的项目总监，还有这个产品规划经理，还有这个总工程师的一些架构啊，那避免因为这个内部的一些部分呢、啊、延期这个工期啊。那么技术层面啊，

0: 技术层面。技术层面呢，这个日产企业呢引入了这个 AI 建模等技术，还有这个数字孪生啊，虚拟现实，在这个虚拟的环境当中啊，进行一些测试的验证啊，减少对这个物理样车的需求。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呢，中国车企都非常司空见惯的操作啊，放到这个成立近百年的这个日产汽车身上啊，堪称是革新式的变化。
1: 那像这种传统的海外传统车企呢，确实历史很悠久，而且拥有比较深厚的这种底蕴啊，但也因为长期的这个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弊病。
0: 是的，
1: 就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拥有非常的经验，但缺乏一些那种拼搏进取的精神。那中国车企呢，就有点像二三十岁年轻人，就正在为事业打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日企学习中国车企，目为的是什么？就是借助中国模式这一剂良药，返老还童。那么就有点像这个日产，就是拜师中国的这个海外车企呢，其实还不止一家。在2023年，日本最大的财经科技媒体这个日经 BP 社也是拆解了比亚迪的海报，进行了一个逆向的研究啊。这是日本首次系统性的拆解中国品牌纯电车型，它整个的核心就是摸清了中国新能源的 CTB， 包括八合一的电驱，包括垂直整合，包括成本控制这四个核心能力。那最终结论呢，就是中国的方案在集成度，包括成本，在速度上面是形成碾压了，那日本的在短期内呢是难以复制的。所以这一类学习中国车企的工作模式，包括产品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呢很多，甚至全国销量前二的车企，本田还有丰田，不是本田，丰田和大众，干脆就是与中国车企合作，然后借助中国，就是基于比亚迪的三电系统打造出来的叫 BZ3 的那个车型，然后后续呢又和华为和 Momenta 这些企业合作，然后借助华为的智能座舱的技术和 Momenta 的支架技术，开发了这个博智7的这个车型。
0: 是的，那大众呢是和小鹏汽车啊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那基于小鹏 VLA 的智驾系统啊， CEA 的电子电切架构啊，智能座舱以及这个图灵芯片啊，开发了高端的 SUV 和这个宇宙08啊。那么第二款合作车型 BBA 呢，联合华为和这个 Momenta 还有这个领跑联合成立这个领跑国际啊，马自达和这个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体育新闻啊。那北京时间的8月12号 ，C 罗确认和乔治娜结婚啊。他在社交媒体晒出了和乔治娜戴婚戒的这个照片，并配文 C 啊，一个爱心，一个 G 啊。那根据邮报的报道 ，C 罗呢和乔治娜是举行了一场私密而温馨的婚礼，他们的五个孩子都出席的婚礼。乔治娜和 C 罗呢是在2016年是公开了恋爱的关系，那至今呢两个人已经相恋了10年。那么在17年的11月呢，乔治娜是为 C 罗生下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孩子，叫马蒂娜啊。那么在21年10月呢， C 罗也是宣布和乔治娜怀上了双胞胎。那么在22年的4月呢，乔治娜是生下了女儿，但是男婴在分娩的过程当中不幸的夭折了。25年的8月呢， C 罗也是向乔治娜求婚成功了啊。另外呢，来关注一下 AUBL 这个总冠军这个事儿啊。那么在昨天晚上8月11号晚，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在杭州的滨江体育馆落下帷幕。上海交大男篮呢是72-69险胜卫冕冠军中国台北政治大学，那历史性的捧起了队史的首座 AUBL 的冠军的奖杯，也是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那么在半决赛的这个加时的这个阶段呢，上海交大也是这个叫胡慧的这名球员啊，也是压哨打板三分绝杀清华大学。这是上海交大队史首次在正式比赛当中击败清华大学，也是连克清北的这样的一个壮举啊。那么在决赛当中，上海交大面对的这小组曾经是以71-83负过的卫冕冠军政治大学啊，最终呢也是险胜夺冠。政治大学半决赛呢是以102-91击败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连续的两年闯到决赛，但是未能卫冕。清华大学呢作为本届赛事的夺冠的热门，在半决赛上不敌上海交大，那么在季军赛中不敌早稻田大学，最终呢是收获了第四名的成绩。好，来关注一下詹姆斯基金会和迈巴赫的这个合作协议啊。那么在8月10号的时候，梅赛德斯这个奔驰他旗下的这个迈巴赫在官方媒体上和勒布朗詹姆斯本人账号与勒布朗这个家庭基金会官方账号也是联合的宣布啊，与詹姆斯家庭基金会是达成合作。那迈巴赫官方也写到，超越皇冠，超越豪车，迈向更伟大的目标啊，更多内容稍后揭晓。那么在这条社媒发布之后呢，詹姆斯则用自己的账号点赞并且转发了这条社媒。那么在今年的3月份啊，詹姆斯和迈巴赫也是通过这种高端的定制化的计划呢，也是共同打造了一台全球唯一的专属定制款的这个 S680。车身呢也是融入到詹姆斯本人也是迈巴赫的这个车主啊，这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工艺和品牌的深度合作，这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的。好，那么来关注一下 NBA 中国。那上海 NBA 中国呢，与上海九世动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九世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下属的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也是宣布啊，联合呈现首届 NBA 上海篮球盛典。那篮球与生活的方式在盛会当中将会有两场由 NBA G 顶尖的这个

球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对阵的是25-26赛季 CBA 上海总冠军上海九狮大鲨鱼队的这个比赛啊。这个比赛呢将会在8月28号和8月30号在上海体育馆来举行。来关注一下 NBA 新赛季这个赛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北京时间8月11号 ,NBA 也是官方公布了26-27赛季圣诞大战的这个赛程。那其中呢七六人对阵的是湖人。詹姆斯呢今年夏天是加盟七六人之后呢也是首次将对阵的是老东家湖人。圣诞大战首场呢是由马刺客场挑战的是尼克斯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2月26号的零时开球。对，双方呢也是为上赛季总决赛的进行这样的一个重赛啊。那随后呢这个迈阿密热火客场对阵凯尔特人啊，这是北京时间的2:30。费城七六人客场挑战湖人啊，是早上5点。詹姆斯呢首次以客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重返洛杉矶。雷霆客场挑战明尼苏达森林狼是北京时间的8点啊。最后呢就是掘金客场对阵勇士啊，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半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赛程。然后揭幕战。NBA 新赛季揭幕战啊，也是出来了这个赛程啊。首场比赛，凯尔特人客场挑战活塞，是在凌晨3点开球。随后呢，这个费城七六人客场对阵尼克斯，是在上午7点来进行。尼克斯呢，将在赛场升起总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旗帜啊。同样，詹姆斯和布朗呢是完成七六人的首秀。最后呢，就是雷霆客场迎战的是马刺，这是上午9点半，双方呢也是为上赛季西部决赛重赛啊。那詹姆斯呢也是将和这个杰伦布朗来联手，来他们将在这个揭幕战当中啊，来面对的是对手是总冠军，去年的总冠军啊。好，朋友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谷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珍重，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

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语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

0: 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1: 窗外的天已微亮，粉色的云荡漾，镜子里的眼妆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

0: 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3: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4: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7: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8: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9: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2: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
19: 讲了。
18: 什么？7点钟了？
19: 都告诉你了，1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长亭外，古道边，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

0: 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1: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0: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2: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3: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2: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4: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2: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3: My Radio
2: My Radio
4: My Radio
2: My Radio。
0: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啊，应该说这两天的话还是在降雨，虽然说这个白海豚已经是停止鞭豹了啊，但是呢现在低压余威尚存，整个嘉兴地区本周的主旋律还是下雨。现在的话整个嘉兴地区的雨呢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今天是整体来看的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能达到大到暴雨，出门的时候请大家呢带上伞，可以不要被这个局部这个降雨打了个措手不及。今天最高温度大概29度左右，东北到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沿海和杭州湾5级，阵风6到7级，体感呢还算比较舒适。那明天周四的话天气格局变化不大，依旧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可能雨量还要大到暴雨啊，气温25到30度。明天开始风力会继续的减弱，东北到东风3到4级啊，雨伞还是得带一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16号前仍然是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稳定在24到31度上下。17到18号天气转好，多云到阴，最高32度上下，清爽的夏天会回归。提醒一下，近期的话呢阵雨频繁，道路也是比较湿滑，开车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啊，行人留意脚下，雷雨时呢远离大树、广告牌等一些危险区域。虽然说气温不是很高，但是这两天湿度还是很大的啊，体感还是比较的闷热，请大家注意通风除湿。有些朋友说这个台风已经过了，为什么这个水位还是比较的大呢啊，平湖有些时段还是有这个积水呢啊。那么请大家也注意一下，因为这一次平湖这个经过台风这个洗礼之后啊，咱们这边应该也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水位也是刷了这个近年来的新高，据历史是有第3位啊，应该昨天的话最高要达到2.54米啊，这个水位呢仅次于62年和63年的两个值啊，这个也是刷新了这一个黑格比，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吧啊，刷新了这一个水位啊。那么现在的话平湖呢基本上城区当中的话积水呢基本上都没了啊，但是呢有几个路口的话，就是城东这一块南村书堆、长生路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域有一些积水啊。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也特地开了一下，城西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东湖沿岸因为这个水位整体来说比较的高啊，昨天的话大概要2.46米左右啊。那么因为现在还在降雨，所以说造成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降水。那么乡镇的话，我看一些网友们的反应，好像新仓那边的话也是比较多一些啊。有些网友就有疑问，就是风雨已经明显了啊，排水工作也在进行，但是这个水位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啊，这边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平湖排水的话主要是两个方向，东排、南排啊，全是积水的，湖水积水的都是靠这两个通道外排的。那么东面的话就是依托上海塘、广陈塘啊这两大主干河道进行排水，南面的话就是独山干河啊、黄姑塘，把水流输送到独山枢纽外排入海。昨天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三孔的话全部是已经开了。那么这一次水位居高不下的话 这个原因的话，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一个就是一直是在降雨嘛，对吧？降雨量也是比较的大，强降水的话覆盖了地区很广啊，不只是我们平湖，上海嘉善嘉兴周边同样是遭遇了特大暴雨，特别是嘉善这边的话，降雨量比平湖这边还要大啊，水域的话全线高涨啊，也就是说咱们平湖周边水域的水位都是偏高的啊，所以说东排的话那就。

0: 说你自己偷偷的把那个限速器给拆了啊，或者说夏天啊冬天啊有些朋友喜欢装一个雨棚啊遮阳伞，这些行为的话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而且还涉嫌违法啊。所以说非法改装后的电动自行车行驶风险大幅提升啊，比如说你这个电池加大了啊，开启速度快了啊，制动效果就差了，对吧？另外你加上雨棚的话，风雨天的话风阻系数大了，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你这车辆的一个平衡性啊，所以说请大家也是注意，很容易会引发一个交通事故啊，请广大的电动车驾驶人包括商家啊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莫以身试验。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啊，稍后我们会继续带上本地最新的资讯，请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1: 从健康到理财，
2: 从美食到旅行，
1: 从厨房到客厅，
2: 从工作到休闲，
1: 每天中午 FM90.6
2: 不见不散。
3: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咨询。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2: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3: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4: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5: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2: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6: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2: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3: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5: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4: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5: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4: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5: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7: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关注社会热点，
0: 传递听众呼声，
7: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0: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7: FM90.6幸福生活
0: 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大家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现在很多人是为了保持体重、控糖等健康理由啊，减少碳水摄入，甚至呢完全戒掉，这样的话呢反而对身体是有害的。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中年

碳水吃对吃够，晚年呢可以更加健康的老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些研究，综合一些专家的一些观点，教大家吃对吃够碳水。这项研究纳入了平均年龄是 48.5 岁的47513名护士，通过他们在1984年和1986年的饮食问卷，分析了其中这一个中年的时候啊，每天摄入多少碳水和纤维。随后呢，研究人员一直追踪到2016年，看他们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健康的衰老。研究对于健康衰老的要求是，到了70岁以后，身体记忆、行动力和心理状态都要保持得不错。具体呢，需要同时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至少活到70岁，第二个是心理状态良好，第三，记忆力和身体活动能力没有明显下降，还有就是没有癌症、二型糖尿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卒中、肾衰竭、慢阻肺、帕金森病等11类重大慢病。那么研究的主要发现呢，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高碳水是有益的，这个高质量碳水啊，摄入更多的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话，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蔬菜和豆类的女性，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更高。数据显示啊，每天摄入能量中来自高质量碳水的比例每增加10%，健康老龄化的几率就增加31%。还有就是精致碳水有风险，摄入更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白米饭等等，和健康老龄化的几率降低13%有关。还有膳食纤维呢是关键，无论是总膳食纤维还是来自水果蔬菜和谷物当中的膳食纤维的话，摄入量越高，健康老龄化的几率也是越高。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什么样的碳水算是高质量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质量的碳水是指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杂豆类、水果。那么低质量的碳水呢，就是几乎只提供能量，缺乏膳食纤维，比如说精致米面、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蛋糕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蔬菜、肉、蛋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几乎呢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于就是主食和水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专家表示啊，100克熟米饭当中约含3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面包或者扎实的馒头。对于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摄入每天是25到35克，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可以提供15克，其余的呢可以通过像谷薯类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具体到不同人群摄入量和种类呢是有差别的，我们来说一下。青少年的话，多吃主食，优选谷薯。这个阶段这一个和大脑生长发育需要是有关，需要充足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呢是主要来源，每天要保证至少300克的一个主食。纤维摄入量是年龄加5克，精米白面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低的，比如说100克熟米饭当中不足1克，所以要去优选粗粮、杂粮、薯类等一些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杂粮饭、玉米、红薯、土豆等等，而且饱腹感强，一定要避免高糖饮食、甜品。再说老年人，粗粮这个细作需要消化，那么老年人每天碳水摄入量呢，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0%，约250克主食，膳食摄入量需要25到30克。那么提醒一下，因为肠道功能下降优选的面条要易消化的一些主食，或者粗粮细作，把燕麦等等煮成粥，同时的话加一些蔬菜碎能够避免血糖大幅的波动，又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入。糖尿病患者的话，要减少碳水，控制血糖，每天碳水摄入量应该略低于健康人，但是不少于要130克，约等于80克的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全谷物和杂豆呢至少占到主食的1/3，尽量的去避免白面包、甜点、糯米、白粥、果汁、蜂蜜等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水果可以选择偏生偏硬的这一个甜度比较低的。那么怎么样来判断每天碳水摄入量是否够呢？
北京老年

0: 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临床营养科的专家表示，可以用生理信号观察法，碳水吃的适量，饭后两小时应该要精力稳定，不犯困，每天一到两次成型大便。碳水摄入过量的话呢，餐后呢易犯困，吃完呢很快就饿了，皮肤易爆痘。碳水如果说没吃够，可能会出现口臭、易怒、头晕、头痛、便秘、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去评估一下。好，那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吃可以提高精致碳水的质量。专家表示啊，除了精加工的甜食之外，天然主食没有绝对的好坏，那么有这么一些方法可以提升精致碳水的质量。第一个，和各类食物混搭，把每天主食当中三分之一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比如说像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土豆、胡萝卜、南瓜等一些根茎类的一些蔬菜啊，或者说黑豆啊、鹰嘴豆等一些豆类。同时呢，搭配优质的蛋白和健康脂肪，鱼肉、鸡蛋、坚果，可以降低整体餐后血糖的一个峰值。每餐要吃够绿叶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摄入达标的基础上增加饱腹感。第二个就是巧用烹饪来提质量，烹饪方式不对啊，比如说油炸、高温糊化或者加工的很精细，烹调的时间很长，为了红薯、土豆、水果等一些好碳水就可能变成坏碳水了。建议呢选择蒸煮烤制的方式，吃饺子、面条等一些淀粉类食物的时候呢，不妨加一勺的醋或者柠檬汁，可以抑制淀粉酶活性，减缓其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第三个，点外卖要有选择啊，常点外卖的或者吃堂食的人群呢，选择主食的时候呢，优选就是一些杂粮饭啊、蒸红薯啊，少选一些方便面、粉丝、宽粉等一些主食。同时呢，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等一些含着不少隐性糖的一些食品，避免纯碳水无纤维的零食，比如说饼干、蛋糕、含糖饮料、果汁、风味酸奶、含糖即食麦片等等。希望这些信息的话都可以给您更多参考。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传播健康知识，
1: 分享实用信息，
0: 热门话题探讨，
1: 嘉宾在线访谈，
0: 资讯全方位，
1: 互动零距离，
0: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嘉兴市交通学校的王雅雅。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啊，刚过去的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同比上涨了0.5%，保持一个温和的上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11号，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亿啊，总的场次呢超过了9260万。来关注一下生态保护十五规划，近日出台啊，这个规划提出啊，到2030年，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指数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是印发，这一个规划呢，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是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的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五规划啊，那么提出到2030年的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的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是323项，涉及到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等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表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呢，同比增长了1%，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是阴有时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的中等，局部可能还要达到大的暴雨啊。明天的话，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大到暴雨。今天东北到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沿海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地面温度30到35度。预计后天星期五的话，依旧是阴有时有阵雨，25到30度。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蒋，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

0: 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0: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1: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1: 蹦蹦，浪漫不浪费，
6: 简办不简爱，
1: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蹦蹦蹦。
1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1: 客官，里边请。
1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2: 哇，你这个真美！
13: 这个女的真贼哦。
14: 这种道理思路真美。
1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5: 哎，
10: 上茶。
15: 来啦！
16: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二、四、六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了，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平湖市气象台了解到呢，我市这几天的降水过程尚未结束啊，所以请市民朋友们、居民朋友们注意防范连续降水叠加的风险。眼下出行方面呢，台风天气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切记请注意涉水风险。首先，下川通道地势低，汇水快，强降雨时水位可能会迅速上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避开下川通道，选择地面道路的通行。第二，当积水深度不明确或者是超过车轮一半时，请务必停车观察或者是绕行，切勿强行涉水。如果积水淹没排气管或者是进气口，极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是发动机损坏。还有，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了，那么千万不要再次点火，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坏，请立即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具体天气预报。8月12号周三，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东南到东风4到6级，全天温度是26到29度。8月13号至8月14号，预计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全天温度在26到30度左右。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远离，目前防汛防台工作也全面转入到了一个灾后恢复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农业农语，继续来关注台风对我市造成的影响，农业生产上如何恢复灾后生产，以及在防汛防台工作当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生动故事。
17: 农事信息传递，
1: 新疆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18: 广大的种粮农
19: 贴心服务三农。
20: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21: 包括他们的困难，
22: 就大家的那些企业。
17: 农言农语，
1: 这次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真的是不一般。白海豚所带来的面雨量是1949年来登陆浙江台风的第一位，平湖水位也是达到了历史第三高。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受台风白海豚持续降雨的影响呢，8月11号凌晨2点，平湖站洪峰水位攀升至了2.54米，超过了2020年台风黑格比创下的2.45米，居历史第三位，仅次于1962年的2.66米和1963年的2.61米。

那么这次平湖水位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据平湖市水文站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水位居高不下，核心原因啊有两点。第一，周边区域水位同步偏高，东排受阻严重。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极广，不止平湖，上海、嘉善、嘉兴等周边地区同样遭遇特大暴雨，全域水位全线高涨，这就导致了平湖向东排水的河道水位差极小，水流无法顺畅外排。第二，南排受潮汐限制，无法全天候排水。独山枢纽是我市重要的外排枢纽，但是排水作业严格受潮汐规律影响，涨潮时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水位，必须关闭闸门，防止海水倒灌，加剧内涝，只有退潮时才能开闸起泵全力排水。从昨天起，独山枢纽已经全员满负荷运转，加大泵排力度，但受上述两个客观原因的制约，排水速度啊远远赶不上积水汇入的速度，因此呢，全市河湖水位始终是处于高位。据浙江气象部门分析，受白海豚影响，浙江省持续暴雨天气，浙江东部和北部出现了大范围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舟山等地特大暴雨，降雨极端性强。8月7号的20点到11号凌晨6点，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省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地势较大为台州市438毫米，突破了该市面雨量记录。宁波市是374毫米，舟山市是270毫米，温州市是239毫米，嘉兴市是223毫米，绍兴市219毫米，湖州市是213毫米，49个县市区面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其中是8个超过了300毫米，8个超过了400毫米，较大为宁海县592毫米，三门县592毫米，临海市512毫米，椒江区453毫米，奉化区453毫米。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在防台抗台各条战线上所发生的保卫战以及暖心故事。昨天看着最后一筐新疆被打包上车，我是石路村农户陈一鸣紧皱的眉头啊，终于舒展开来。截止到当天的上午10点，台风期间抢收上来的2000多斤新疆全部卖完。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新疆保卫战还得从8月10号平湖市传媒中心的一条视频说起。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陈一鸣的1.5亩江田被积水浸泡，即将成熟的新疆面临着腐烂风险。8月10号凌晨，石路村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党员志愿者紧急下田，赶在水位上涨前抢出了新疆。江是保住了，可是台风天里销路在哪里呢？陈一鸣心里是直打鼓。石路村党委书记高亚琴的一句话让陈一鸣吃了定心丸，他对陈一鸣说，交给他们，他们来帮他想办法。于是高书记第一时间联系并通过平湖市传媒中心的官方视频号金平湖发布了助农视频。视频一发布，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本地企业和爱心人士都联系过来要采购这一批新疆。平湖兴盛洁具有限公司是第一批伸出援手的企业，总经理马娟刷到了村里抢收的视频之后，被画面里浑身泥泞在雨中泡了几小时的志愿者们深深触动。他说，那么好的姜因为台风卖不出去，太可惜了。于是他立即让食堂采购了130斤，随后又把视频转到公司微信群，号召员工们一起认购，能帮一点是一点，不让农户的心血白费。平湖市吉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建峰拨通了村里的电话，详细了解新疆品质和库存情况之后，一次性采购了175斤用于腌制加工。珊瑚龙都庄园还有卢川大酒店等也纷纷加入到采购行列。与此同时，周边市民和零散顾客也从朋友圈、微信群看到了消息，自发按照需求认购，你一斤我十斤，点滴善意不断的汇聚，加快消化了新疆库存。最后陈一鸣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卖完了，全靠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到这儿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陈一鸣受浸泡的1.5亩新疆还有七八

0: 千斤的新姜急需抢收，如果不及时抢收，半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村党委委员丁伟杰及时出现，一边安抚老陈，一边火速地集结近十人的抢收小队。风雨肆虐，泥泞的田地湿滑难行，但是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弯腰采收，有的清理泥块，随后一起分拣装筐，一环紧扣一环，全程争分夺秒，步履不停。差不多连续干了4个多小时，裤脚沾满泥浆，浑身湿透的王光耀喘着气说，刚来时积水才到脚踝，现在呢已经快没过膝盖了，再拖下去啊，这批浆肯定保不住。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所有人都埋头苦干，抢抓进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全力保住农户的丰收成果。在昨天上午的10点20分，看着一筐筐新疆分拣完毕，丁伟杰悬了一上午的心终于落下。还没有来得及换下湿透的衣服，手机又响了，新的转移任务又来了。他匆匆交代几句，转身又扎进了雨幕当中。同时在几公里外的广城镇四金村，另外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在打响。养殖户吴强着急地推开村委会大门，浑身湿透，满脸焦急地喊道，张书记，水灌进来了，鸡都要淹死了。他急着去买抽水泵，生怕多耽误一秒，棚里的3000只鸡就多一分危险。接到求助，村党委书记张小平没有片刻犹豫，立刻招呼唐燕、王建良等一行六人披上雨衣冲进了雨幕。到了现场，狂风夹杂着暴雨砸在脸上生疼，大棚西侧的浑水已经没过了脚踝，鸡群挤在高处的架子上，羽毛湿漉漉的贴着身子，叫声慌乱。大家分工协作，想方设法地将鸡群一只只地往东面高处的棚里抱，往高处赶。堵漏的同时，抽水机的轰鸣声也响彻雨夜，一台两台三台，加上吴强新买回来的泵，大家足足抽水了1个多小时。当两个暗洞被沙袋死死堵住，水位开始退去时，东面大棚里的3000只鸡虽有一些狼狈，却全部安然无恙。姜保住了，鸡也保住了，不如合在一起做新姜炒鸡。这句话看似玩笑，实则道出了老百姓心底最踏实的安全感。据了解，最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最后呢，石路村的新疆啊，在今天上午全部售罄了。石路村高亚琴书记介绍，新仓小洛苏基地采购了170斤，周边的工厂和酒店也分别订购了100多斤。另一方面，四金村的鸡因尚未成熟呢，暂未到上市时间，所以并没有对外零售。与此同时，广城镇前岗村宇豪家庭农场的几百斤新疆也已经抢收完毕，正等待销售。所以以下是一条助农购买信息。平湖市宇豪家庭农场有新疆出售，每斤6元，电话是150-6732-1784，150-6732-1784。这样的价格不仅是因为食材新鲜，更因为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农户保住了辛苦收成，这份助农的喜悦让滋味更添了一份温暖。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村，
2: 服务广大的种粮农，
3: 贴心服务三农。
4: 藕叶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5: 包括他们的困难，
6: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7: 我农言农语。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呢，我市仍然还有不少农业设施出现了这个受淹情况。那么走访了一些农户了解情况之后呢，发现他们在台风前和台风当中抢收的农产品都急需销售，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能够伸出援手，参与到此次的爱心助农当中。以下是各农场的求助信息，大家了解一下。首先，中代街道大力村葡萄种植基地，在中代街道大力村于峰平师傅的种植基地呢，这里出现了严重的内涝，积水深度超过了成年人的小腿位置，基地受灾面积在18亩左右，现在呢正处于阳光玫瑰的上市期，如果不及时卖掉，这批葡萄就将会变质。于峰平师傅表示，当前这些阳光玫瑰的糖度在14到15度左右，标准的8-9成熟，正是采摘的合适时间，口感不错，为了减少损失，这批葡萄的售价是

每斤3.5元，有需求的客户可以到果园来采摘，如果合适的话呢，他也可以配送上门。和于丰平师傅百米之隔的华宝关师傅也有6个大棚的阳光玫瑰急需对外销售，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联系两位师傅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联系方式：于丰平13567384570，13567384570，华宝关联系电话13174701088，13174701088。第二家是广城镇前岗村宇豪家庭农场。广城镇宇豪家庭农场同样有一批阳光玫瑰需要紧急采摘出售。这次台风受灾的8亩葡萄是农场全年的核心收成之一，这批葡萄正值最佳上市窗口期，果粒饱满，甜度达标，口感绝佳，整个葡萄园还有4亩近1万斤的阳光葡萄尚未进行采摘。农场负责人陈贵宝表示，原来阳光玫瑰葡萄在市场上卖每斤10元，现在呢只卖5斤25元，平湖市区的还可以送货上门，如果在附近可以来自取，还可以打折，价格是10元3斤。除了阳光玫瑰，宇豪家庭农场里还有1亩近1000斤的新疆，也同样处在成熟期，市场价是每斤10到12元的价格，现在呢只需要6元即可，满30元同样实现平湖范围内配送。联系方式：15067321784，15067321784。好，第三家是独山岗镇赵家桥村是非家庭农场。8月正值无花果的丰收季，但是在独山岗镇赵家桥村是非家庭农场45亩无花果基地全部受淹，正值膨大成熟期的无花果大面积泡在了水里，随时会出现裂果落果。当地村干部进行了紧急的抢收，但是如果不及时销售出去，鲜果就会变质。是非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肖天表示，这些无花果买回去放在家里冰箱冷藏，能够保存3到4天，现在价格是每斤12.5元，可以按篮来分装配送，每篮2斤，25元一篮，可以送到小区门口。联系方式：13567314108，13567314108，短号是214108，214108。那我们还了解到，除了以上几家农户，还有不少农场呢也需要帮助。那以下是部分名单，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联系购买。平湖市新代镇良友果蔬产业园负责人沈有良，联系电话13967310095，13967310095。销售的农产品是生姜，价格是每斤6元。平湖市新代镇大智家庭农场联系电话是13750742456，13750742456，销售的农产品是翠冠梨，价格是每斤3元。新代镇兴旺村吴文坤种植基地销售的农产品是黄桃，价格是每斤6元，联系电话15712673386，15712673386。新代镇平湖市紫旗家庭农场负责人金文田销售的农产品是维尼纳皇后葡萄，价格是每斤20元，阳光玫瑰是每斤5元，黄桃每斤6元，联系电话13757692818，13757692818。曹桥街道浙江旭之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农产品是阳光玫瑰，负责人王海丽，联系电话15858390863，15858390863。还有曹桥街道孔家宴周宏伟种植基地销售的农产品是黄桃，联系电话13291523926，13291523926。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农户们减轻经济损失。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农言农语的全部信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光临，请来坐馆。
1: 乡音铿锵，久久弥漫。
2: 脖子说唱，
3: 胡子亮，开白眉头的，一头来推呀头。
2: 民间传说，
4: 有个地名叫金丝娘桥。讲到这座桥，
2: 方言故事。
5: 今朝光绪年间，来了光仁镇的江西，出了个吴举人，名叫罗茂世。
2: 乡音弥漫。好，欢迎进入乡音弥漫。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民间故事《金兰桥》。
4: 金兰桥，清嘉庆年间的一天上午，当时叫墙里的祥维村有一个叫汤小弟的青年，背着本机沿着通向县城的大路捉狗屎，突然在帮兜竹园荆棘丛中发现了一个青布包，他解开一看，哇，是白花花的30个银元，当时可以买20多担的白米或者一条大水牛。是谁这么不小心呢？从布包的成色看，失主包只有种田人家。哎呀，他急得叫起来。你想啊，一个穷人要积攒这么多银元，一定是要办啥急事儿。如果他找不到这个包，就会去寻死呢。于是汤小弟就坐在那里等着，从上午等到下午，天都快黑了，还不见有人来找。小弟的肚子里已经在唱空城计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只见一个人从远处过来，弯腰屈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这个人50上下，衣着破旧。小弟早已料到了8、9分，就迎上前去问：“大叔，你在找什么？”“
6: 小兄弟，讲给你听， 你也帮不了忙。”“
4: 你讲出来听听看，说不定我能帮点忙。”大叔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倒是挺老实的，就把自己失财的经过讲了一遍。原来他是周围北村人，叫唐全根。这30个银元呢，是他求亲眷拜朋友合会借来的，准备到金华去买牛。今早从家里出发，路过这里解大便的时候丢了的，直到在平湖准备上路的时候才发觉。讲到这里，唐全根擦着眼泪哭了出来。汤小弟连忙从本机里的狗屎下面拿出一只包来，唐全根一看，眼睛马上一亮，不由得双膝一屈，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汤小弟的面前：“你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汤小弟急忙将他扶了起来：“你点点数，看对不对？”汤全根解开布包，拿出3个银元塞给汤小弟，动情地说：“
6: 小兄弟，你真是天下第一号好人，不要嫌少呢。”
4: 汤小弟连忙说：“你不要这样，我要贪财，早就把钱拿走了呢，还会饿着肚子等到现在。”

0: 汤泉根觉得汤小弟人品好，就想认他做兄弟。汤小弟呢，也一口答应，两个人当场就跪在地上，结拜为兄弟。2年半以后的一个秋天，汤泉根左手拎了只肉篮头，右手牵了头小牛，朝汤小弟家走来。这是为啥呢？原来这一年汤泉根去买牛，正是叫时也来运也转，买头耕牛带胎来。到年底，耕牛生了一头小牛，他和义弟三来四往，看到义弟一个人无依靠，要把小牛送给他，也算是做阿哥的一番心意。可是汤小弟怎么肯受呢？两个人就推过来推过去，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两个人想到，这里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河道很宽，因为没有桥，百姓上镇赶市都要摆渡，非常的不便。于是兄弟俩效法老辈，修桥铺路，积善行德，一起去平湖卖了小牛，撑回一个木牌，在新港河上造起了一座木板桥。沿近乡民个个拍手赞好。为了纪念他们两兄弟的情谊，就根据义结金兰的典故，取名叫金兰桥。
1: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春来茶馆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中午的12:30不见不散。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张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真是这样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陈元华去看一看张家界的山有什么与众不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2007年11月，有幸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一游，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洞、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是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无尽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雾纱。在群山环抱之中，9层30多米高的塔在白雾的缭绕下，在雄伟群山、清澈碧水、蓝天白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

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郁郁的松柏，白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洞府、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峰林奇观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公园林荫道两边分三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更凸显了贺龙元帅一生的戎马生涯和人马相互依恋之情。元帅铜像手握烟斗，面色严肃而着微笑，两眼凝视着前方。据说元帅望去的方向正是他的家乡。由于元帅28年没回家乡，他对家乡人充满了惦念，所以后人就让他的铜像面向家乡，以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因为观看贺龙元帅铜像时正值细雨蒙蒙、云雾飘渺的天气，所以更给了游人一种人马、天、山合一的感觉。出了贺龙公园，来到了连心桥。连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加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个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峰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变化万千的枫林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十里画廊的河水是由上游的山泉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从石崖的缝隙之

间飞驰而下，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峰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在高不可攀的松林岩顶之上的松柏，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峰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母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夫妻石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石峰，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大峡谷内的金鞭溪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鞭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换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所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伟岸挺

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5: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4: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5: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4: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它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它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

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261.6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

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0亿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壮丽旅程，从古君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勇者说，

0: 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菌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1: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3: 飞越逍遥散，尽享好风光，
14: 守护绿水青山，
15: 共筑美好家园，
16: 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

的了解路况信息，避开下穿的通道，选择地面的道路来通行。另外呢，当积水深度不明或者超过车轮一半的时候，也是要务必停车观察，选择绕行啊，切勿强行涉水。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你的爱》，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薛凯琪的好歌分享，这首歌叫做莫里维斯回信啊，这歌名确实挺绕口。那也是当时薛凯琪出道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薛凯琪啊其实非常的青涩，2004年就发行的这首歌。然后薛凯琪当时也是有着这种少女的灵气啊，清澈的声线，然后再搭配这个大家可能不太能理解的歌名到底什么意思。

样的一种全部都写在中啊，以及他的歌词也是薛凯琪自己来听一听当时薛凯琪写下早期薛凯琪的一个创作的影子是怎么样的。2004年，非常早的一张专辑。那其实除了像奇洛里维斯回信啊，用到了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名字之外呢，还有麦当娜一吻啊，也在同属于同一张专辑。这也是美国的华语流行的，应该是美国的流行天后啊。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奇洛里维斯回信。

扎桑的一直很安静。让你安静下来的一首歌曲，那同样的感觉呢，其实也在薛凯琪的下一首歌《慕容雪》当中能够感受到哈。那这首歌呢，是在他的专辑《Read Me》当中的一首作品，2009年发行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和之前的这种情爱类歌曲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歌曲也选取了慕容冲的历史的典故，融合了江南烟雨和乱世离愁，用古风笔触书写了一段身不由己的离别。那歌词当中还有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意象雅致风啊，比如像断桥啊、寒雪、轻舟等等啊，然后也营造出了朦胧凄美的江南的图景。那其实这首《慕容雪》啊，不止就像一首古，更加会有这种像缘分开始相逢但最终离散的这种宿命感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应该放出旋律之后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一首歌，来听到《慕容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就在前几天呢，咱们进行了2026西瓜娃才艺大赛的初赛，多才多艺的小朋友们啊，都自信大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艺。有的小朋友选择了唱歌，有的小朋友选择了器乐，而有的小朋友啊选择了朗诵等等，让大家都看到了咱们平湖的西瓜娃娃们全新的面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行西瓜娃娃的复赛和决赛，也非常期待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一些精彩片段吧。
3: 来，瞧我的！
4: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5: 伯伯，我准备好了。我是一块小泥巴，但我可不是普通的泥巴。陶匠婆婆把我揉捏了无数次，现在我皮肤光滑，身体柔软。不出意外，我很快就能被塑形着雕琢，烧着成器，好期待呀！啊，婆婆教我了，婆婆，我准备好了。啊，重捏。怎么又要重捏？婆婆说我浮躁，我浮躁。我从土变成泥，已经过了4道工序。光脱水就脱了14天，我还浮躁。哼，我现在是干燥。哎，婆婆你又来，哎，轻点，哎，还挺有劲儿。哎呀，婆婆，你看我天资聪慧。颇具灵性，我不想再被揉捏了。我现在就要成器，看我的花瓶、茶壶。一定是婆婆喝完水加多了。婆婆说，以我的资质，早就能入窑。但是我心急气躁，急于求成，也只是平庸之物。可我不想沦为平庸。我脚踏实地，定心锤炼，经历了千锤百炼，现在实际的终于能入窑了。重新认识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大唐三彩釉侍女俑，我是行走的唐风教科书，现在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大家。

我叫沈李木，今天给大家表演的作品是蚂蚁和西瓜。一个炎热的夏天，小蚂蚁们发现了一块西瓜，西瓜红红的，大大的，有好多好多的汁，看起来真诱人呀。他们用打钻机打了一个洞，到了西瓜内部又出来了。他们想把西瓜搬回家，他们推呀推，却怎么也推不动，都累得趴倒在了地上。一只蚂蚁

可西瓜还是纹丝不动，他们用铲子铲西瓜。这时人多力量大，一块块西瓜运到了城堡里，他们的城堡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都是甘甜可口鲜嫩多汁的西瓜，连瓶子里装的都是好喝的西瓜汁。他们吃完了西瓜，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滑梯，

0: 冰夜纹，如果一处淬炼的星辰，当波斯苏马尼西遇见景德镇的高丽土，就像丝绸之路的驼铃，撞碎了与弥漫的月光。这么突然，是马可波罗《航海日志》里未写完的诗行。在元大都的琉璃瓦下，扶梁辞职的匠人用狼嚎站着晨曦，在我古台上勾画缠枝莲纹。你们看，这流丝苗是江南烟雨晕染的六里头，就像草原烈马驮着青花梅瓶，在景德镇摇火里跳起胡旋舞。谢谢大家。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
0: 每个妈妈都有一座时光博物馆，那里有她年轻时的笑容，还有一个很久很久没人提过的名字。这张照片里，她夹着两个小辫子，门牙还缺了一颗。外婆说，那时候的她最爱哭也最爱笑，方贝是她的名字。这张照片里，她穿着白裙站在梧桐树下。她的同学说，她唱歌可好听了，还当过班里的文艺委员，唱歌了。这张照片里，她穿着白纱，笑得好美啊。外公说，那天她哭了，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家。后来，她的名字写在了爸爸家的户口本上，而她的名字好像被轻轻地盖住了。这张照片里，她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摸着肚子，在想我的名字。所有人都在叫她孕妈、宝妈，可她原来的名字好像很久没人提过了。这张照片里，她抱着我，眼里全是光。从那天起，她的名字变成了晨晨妈妈。可是我记得你的名字是方贝，你曾也是个爱哭爱笑的小女孩，你有你的名字，你的梦。谢谢你把他们都藏了起来，换成了我的童年。每个妈妈都藏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时光博物馆，时光博物馆不收门票，只收妈妈的名字。今天我帮你找回来。
1: 拍手的如春。

0: 文静，即便身处泥泞，既能亭亭，不染尘埃。红桂花，无敌。桂花月，不与春色争艳，只将芬芳自留。神灵无需呐喊，将其智慧传扬。不二，归宗。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
2: 轻轻地掸落肩上的疲惫，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就走进了温暖的江南。江南好，风景旧尘埃，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遇江南，走进江南就走进了小桥，走进了流水，走进了杨柳春风，走进了杏花烟雨。烟雨江南，江南烟雨，梦里梦外是江南。是唐风送雨，万水千山，走进我魂牵梦绕的江南。清风晴红颜，碧草映蓝天，几处粉墙黛瓦，几处柳堤桃岸，几处竹林低翠，几处渔舟唱晚。桃花是江南绽放的娇美笑脸，细雨是江南飘洒的柔美情感，如画的江南，如诗的江南，多情的江南，浪漫的江南。我爱这如诗如画的江南，梦里梦外是江南。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的精彩朗诵。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完美姐弟，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们取的。他们说我们小时候不管正面看背面看，醒着还是睡着，看起来都好完美。
4: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爸爸妈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要求越来越严。
3: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但你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
4: 所以我们要相互容忍，辛苦且坚强地活下去。
3: 大人希望自己孩子脑袋里开出智慧的花朵，
4: 大人都说孩子是他们的一面镜子，孩子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大人的反射，要让孩子有好模样。
3: 可是我不想变成好模样，我要自己长大，变成自己的样子。我讨厌做别人的镜子。大人通常搞不懂什么是孩子真正的样子，
4: 孩子也通常搞不懂什么是爸妈真正的样子。
3: 大人觉得金刚经比较厉害，
4: 小孩觉得金刚比较酷。
3: 小孩火大时，大人一定要保持冷静。
4: 大人火大时，小孩一定要赶快逃命。
3: 爸爸妈妈，当我为你歌唱时，请别挑剔我五音不全。
4: 当我为你跳舞时，请别嘲笑我笨手笨脚。
3: 请告诉我，只要是我为你做的一切，全都令你感到幸福。
1: 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于心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粒小小的米。大家好，我是一粒小小的米，别看我个子小，我的故事呀可不

我还是一粒小小的种子，静静地躺在农民伯伯的手心里，他们弯下腰把我轻轻放进泥土，阳光照着我，雨水浸润着我，风儿陪我长大。夏天的时候，太阳像个大火球，我一点也不怕热，使劲往上长，一节一节又一节。夜里月亮给我盖上凉凉的露水，小小的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地从我身边飞过，一天一天，我从那

0: 是风霜，更是汗水浇灌出的希望。后来呀，我离开了田野，经过晾晒、加工，经过长长的一段旅行，我来到了餐桌上。一路上，火车呜呜地跑，卡车轰隆隆地响。我躺在白白的袋子里，像睡在暖暖的小床上。我看见妈妈忙碌的身影，看见爸爸下班后的笑脸，看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锅里冒着热气，香味钻进每一个人的鼻子里。我变成一碗白白的米饭，冒着小小的暖暖的烟。一粒米不仅是一粒米，它是阳光的礼物，是雨水的礼物，是劳动的果实，也是幸福的味道。今天我愿做一粒小小的米，把感恩种在心里，把珍惜养成习惯，把勤劳化作力量，把希望带向远方。让我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开始做一个懂得感恩、热爱劳动、珍惜幸福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1: 我是一个小妖怪，纸巾，嘿，你混出什么名堂来？这是浪浪山上3000个小怪猎，我什么都算不上。我来浪浪山3年了，连当个面都没见过几次，我都不好意思回家见我妈了。在她心里，我可是我们家八辈子出的一个人才了。最近浪浪生啊出了一件大事儿，唐僧又来我们这儿了。大家开会说我们要活捉这个唐僧，我问旁边的乌鸦怪，我才知道原来吃了这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次抓唐僧的任务，如果谁立了功，还能分一口汤呢。于是我就安排了很多的工作，制作弓箭、刷锅、砍死唐僧的柴火。今天捉拿唐僧的行动正式开始，所有妖怪都严阵以待，可我心里却总是七上八下的，想找借口溜掉的时候，却被狼大哥发现，我被一路追杀，烫伤了灭口。我拼命跑啊跑啊，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我看到一道金光，是唐僧。我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对他们大喊：别过来，这里有危险，别过来。后来我看到金箍棒向我抡了过来，我也不叫没命了。结果孙悟空朝我身后冲去，轻松想连了浪山所有妖怪，为老百姓除了害。妈妈，我要离开浪山了，我要出去闯一闯，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英雄。谢谢大家。
2: 大家好呀，我是纸鸢，你们也可以叫我风筝。当你们在蓝天白云下看到那些五彩斑斓、高高飞翔的身影，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可有一段超漫长的历史呢，早在东周时期我就诞生了。算算到现在我已经2000多岁了，那时候我可不是用来玩

0: 本地就要解冻。后来到唐代，我就变成大家都喜爱的玩具，我上竹子、纸或者剑制作而成的。竹子做成了我的骨架，让我变得结实又韧性。纸或者剑做成了我漂亮的外衣。我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可爱的蝴蝶模样，有威风的老鹰样子，还有漂亮的仙女造型，每一种都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在中国，我可是象征着福气和长寿呢。每当节日或者喜庆的日子，人们就会把我放上天空，希望我能把福气和好运都带给他们。现在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意味着我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大家宝贵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的人把制作我的手艺传承下来，让我能一直陪伴着大家。希望你们喜欢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守护这份古老而美好的文化。让我们一起在春风里奔跑，让我带着你们的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1: 好的，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扬州小朋友。
2: 碧波千里，趟过一条墨水河，就来到了我的家乡高密。我叫豆瓜儿，我的娘带九莲，就像田野里摇曳的红色花，傲然挺立。这里的汉子身形彪悍，我的爹战敖还有大伯们都喜欢大碗大碗的喝着高粱酒。可是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铁蹄野蛮的踏入了这片土地，鲜血染红了泥土。只听见爹爹说：“兄弟们，我们一起留下打鬼子，把鬼子赶出高密，赶出中国。”就这样，爹带着我们躲过了枪林弹雨，赤着脚走进了这片高粱地。那天，日本鬼子的高粱地里把我们紧紧包围。娘摸着我的脸，笑着对我说：“豆瓜儿，让娘好好看看，你要记住娘。娘，你真美，等我长大了，也跟你一起打鬼子。可是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这四周都是鬼子，你这是去送死啊？娘，娘，你别走！十里高粱地，是爹把它封坛，是娘把它燃烧。娘把这一坛又一坛的三十里红永远葬在了这，在这片生我养我的高粱地里。这高粱就像是抗战的种子，就算是血流成河，也要抗战到底。高密的儿女是不会投降的。豆瓜儿，娘走了，我送送娘。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娘，你上西南。
3: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一块小小尺高背后的故事。它不仅是平湖人舌尖上的甜，更是指尖上的非遗。相传在南宋时期，有一位皇帝叫宋高宗，他为了躲避战乱，跑啊跑啊，跑到了平湖的一个寺庙里。那个寺庙叫圆通报恩寺。皇帝又累又饿，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寺庙里的僧人赶紧拿出当地的一种吃食，叫烹姜饭糍给他吃。饭糍的味道还不错，可是他不太顶饿呀。皇帝吃完了还是觉得肚子空空的，怎么办呢？僧人们灵机一动，他们把米磨成米粉，在里面包上甜

蒸熟后既美味又能填饱肚子。可是新的问题来了，米粉太松散了，一蒸就容易散开，变成一堆碎碎的。这时候跟着皇帝一起来的一位大臣眼睛一亮，看到了旁边一个放观音的木匣，他赶紧把观音拿出来，把木匣清空，然后把包好馅的米粉放进木匣里压得结结实实。接着他又找来一把一尺长的剪毒，就像一把小尺子，把木匣上面多余的米粉刷的一下刮平了，再上锅一蒸，哇，一块方方正正大小均匀的糕点就诞生了。因为是用观音匣定型的，用一尺长的尺子刮平的，大家就给这块糕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尺糕。尺糕不仅名字有趣，它的寓意也很美好呢。它方方正正的，大小跟古时候的观音差不多，所以人们说吃了尺糕就能步步高升，日子越过越好。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我的名字叫周雨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鸡冠花与牵牛花。鸡冠花，你是小鸡吗？没有翅膀，也没有嘴巴，不会走路，也不会生蛋，太阳升得老高了，弟弟还在睡懒觉，也没听你叫一下。牵牛花，刮风下雨你全不怕，紧紧贴着竹篱笆，一个劲往上爬，一天两天三天，爬呀爬呀爬呀，瞧你身上挂着许多绚丽的小喇叭。谢谢大家。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四点半准时上线啦。
2: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四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四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得悄悄按下。下午四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四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四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今天是8月12号周三啊，这一周的工作日这一下就来到了一半了。那各位前两天的这个工作也都辛苦了啊，这天天下雨，又刮风又下雨的情况下上下班，这开车真挺难的。那各位，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就是好消息了啊，那基本上那应该也能看到啊，现在窗外都放晴了，下午还短暂的出了一会儿太阳啊，很难得。那其实呢，下班这个时间不下雨就已经很幸福了。当然呢，在可能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啊，还有一些积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开车路遇这种积水路段还是要小心减速慢行。然后此时此刻，如果有朋友已经下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打卡一下，让我们看看这么早下班啊，什么神仙工作呀，啊，真好啊。好，那我们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跟各位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到各位买过的东西啊，那不管是线上线下，不管是这个贵重物品还是便宜的简单的小玩意儿啊，大家买东西呢，我觉得侧重点其实都是蛮多的啊，比如说看性价比啦，比如说看这个觉得它好不好用啊，适不适合自己啦。那我们今天呢聊大家买的东西，换一个角度，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啊，问问大家买过的，不管是贵的便宜的啊，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啊。那我觉得既然都说从长期角度来看了，一定是它这个用的时间够长啊，这是首先时间跨度够长，对吧？大家买来之后，哎，没想到一用，就是以年为单位开始计算的啊，好几年打底，那肯定这个价格还是，对吧？就是买回来了啊，买值了。所以各位来聊一聊啊，大家买过最耐用、最值的东西是什么啊？都用了多久呢？我觉得我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啊，我买过最值的东西就是戴森的那个吹风机啊，就是我们放在家里用了已经大概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了。就是以前我记得我的这个从大学时期啊买的，就是我属于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个吹风机开始，因为以前在家里都是就是用爸妈的嘛，啊，爸妈家里买了吹风机，我就顺手用一用，男生。

头发本来就短。上大学呢，开始自己会买吹风机，那时候特别便宜，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超市买的啊，80多块钱一个，然后功率还特别低。那有的时候呢，男生头发短，你说吹一吹呢，他倒是速度很快。头发长啊，你说但凡稍微养长一点，刘海长一点啊，那吹起来真的是可慢了，而且它时间一长啊，你头发还没吹干呢，它已经开始感觉喷火了，就整个那个后面的那个线丝啊，就已经烧得通红了。然后每次用的时候体验感都特别不好。然后大概断断续续吧，我大学期间4年的时间啊，我光吹风机就已经换了有3个还是4个了啊！每个呢，当时都想着，哎，买便宜的嘛，吹风机没必要买那么贵啊。每一个都是100块钱左右，就这种啊。然后用没用几次，哎，坏了啊，或者几个月之后坏了，再换新的，再100块钱再买个新的。然后一直到大概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啊，自己刚工作第一年，当时就想着吹风机，我咬咬牙买个好的啊。然后当时就跟老婆商量啊，俩人就买了个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当时真的很肉疼，就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就觉得有没有必要花几千块钱买个吹风机。现在想来是有这个必要的啊，真的是有这个必要的，就一直就是没有坏过，而且非常的好用，吹头发干的也很快啊，从来不会说吹着吹着感觉头好烫啊，然后头皮就是损伤啊，或者说你吹着就自己一直这个满头大汗这种情况，所以就觉得还是蛮值得的。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未来可能不管搬家呀还是怎么样啊，大概率这个吹风机还会一直用下去。就是你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呢，那你这个时间只要够久，你是能够把这个钱啊算是买值了啊。所以后来想想，你看这种贵呢，我想必就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就虽然它价格可能比一般的这种东西要偏高一些，但是啊，那你这个时间只要用的够久啊，这个钱就没白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大家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啊，来听听你的答案。我们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大家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不准说房子啊，房子这个那绝对是了啊。我这刚发话题，有听友在底下说房子，房子我能不知道吗？啊，那花那么多钱，那是少说不得住个十几二十年呢 啊，那这个肯定，你长期主义来看，这个钱是没白花的啊，绝对不会亏的啊。当然这前提就是你如果想卖啊，那这是另说。这正常咱们住啊，不管是大家买什么价格的房子啊，这都一定是非常值得的啊，毕竟在这个城市就有一个小家了嘛，啊，有容身之所了啊，这个赋予的精神意义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啊，说金器也是从长期主义来看是很值的。哦，原来大家聊的都是这些呀，我以为就是说跟大家聊点就是买过的好东西啊，是吧，就是比较值当的，性价比高的，用的时间久的啊，你跟我说点投资的啊，这我没经验的啊，我没共同话题啊，我还没到就是可以买金子投资的这一步啊。好，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分享。啊，终于有朋友聊点正儿八经的东西了啊！有朋友说啊，说这个，这是买的啥来着？啊，买菜刀啊！他说是，听我安心说菜刀。他说这个菜刀真是厨具啊，一把刀用好多年啊。哎，其实好像还真是啊，厨房里的厨具，大家还真不一定就经常会，就是随时换吧啊，就刀具这些啊。就可能买一套，比如说你搬。

新家啊，或者说之前的坏了，你买一套，然后这一套可能真的还能用很久啊，也是可能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啊。然后你像餐具这些，比如说锅碗瓢盆啊，大家可能没事还经常会换一换啊。但是你要是买到比如说比较用的顺手的菜刀啊，然后这种这个刀具的几件套啊，用顺手了，那可能真的就一直用啊。那天有平滑组说新月菩提手串啊，盘了8年时间了，哇，这个时间也挺久啊。有些朋友就喜欢就收藏这种手串啊，你买可多了，你左手从这个手腕带到这个脖棱盖啊，右手也从手腕带到这个膝盖这儿啊。啊，听有风说啊，说他们这个买的卡西欧的一个太阳能电子手表啊，就是因为太阳能的嘛，就是你有时候在户外啊，它自己吸收太阳能啊，它就可以充电啊，它那种电池都是非常小的啊。他说这个就不用换啊，还不坏，他读书时候买的，现在都没坏啊。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卡西欧的有很多比较便宜的，这价格不贵的平价的一些表啊，啊真的很耐用。我印象当中我人生的第一块手表啊也是卡西欧的，就是上大学期间啊，我一个朋友送的，然后其实价格也不高啊，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但是那个手表我之前好久没戴过了嘛，然后前段时间就翻箱倒柜找东西的时候，诶，给它找出来了，我一看这还是在正常在走，这感觉还是蛮耐用的啊，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啊。听有栀子花开说啊，说家里的老式衣柜啊，这是属于搬家都可以拿走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老式的木柜子啊，衣柜就是以前那种打的啊，可能就是跟着这个爸妈就是当嫁妆当彩礼的这种那种老的木柜子啊，黄色的那种木质啊，然后以前像我家里也有这种木柜子，但是后来可能用处就不太大了，基本都不怎么用了。啊，听友刘根宝说啊，说简易的烘干衣柜啊，他说他觉得这个很实用啊，说黄梅天阴雨天一年四季用啊，说是他爸妈结婚时候的嫁妆啊。听友麦芽口腔啊，说他有一个锅吧啊，应该是不是锅巴啊，是一个锅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大家在家里涮火锅用的那种锅，他说是2005年的时候买的，现在还在正常用。这个锅是干嘛的？因为他这个名字我也不太知道，没太听说过啊。听友雨说啊，当年花299买的菲亚达的电子表，十几年了还好好的。啊，其实这个手以前的一种很多老式的这种手表啊，造型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像我之前有去逛，比如在泰国的时候逛那种古着店啊，然后那种中古店，然后它就会有卖，可能像这种千禧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手表，就现在都已经早就断货了啊，就买不到的啊，它可能那种二手的啊，然后它就在店里可以有卖，造型真的很好看啊。要不是我觉得就稍微价格有点贵啊，我是真想买一块啊。但因为他现在有些那种二手的这种古着的那种手表，要买的话啊，比现在很多一手的这种大牌手表价格还要再高了，都是有的就是几千上万啊，几千都算便宜的了。但款式很好看啊，就说明有时候审美啊，它就是一个圈儿。你看过了20多年，大家再回头看，哎，以前的这些像什么手表配件呐、啊，一样还是很好看啊，审美到现在都很耐看。你这种长期主义来看，我觉得大家买这种什么手表、相机呀、啊，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你放到20年后啊，只要它没坏、没有质量问题啊，那一样还是可以用的啊。你看现在这两年这种相机，对吧，胶片机这种复古的这种都把二手市场价格都炒上天了，所以这长期主义来看，你看你现在买了，你可能放到10几20年之后，你还能再赚一笔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他买过有一套纯棉的床品啊，然后用了好几年还是很舒服，
然后他就是后来朋友。

朋友有搬新家嘛，他给他朋友买了同品牌的就是一套啊，就是床上四件套。哎呀，他朋友就说这特别好用啊。嗯，我觉得像这种床上就是四件套这种啊，大家买挑到一个喜欢的啊，这种质感很好的也可以用好多年啊。我记得我大学那时候在网上买过一套，然后当时也是价格还比较贵的，就是当时放在宿舍的那个床上用的，然后也是用了大学整整四年的时间啊，然后因为买了两套嘛，就换来回换着这样用啊，然后大学四年都用的那个，就觉得很好用。然后但是毕业之后啊，因为大学那个宿舍的床嘛比较窄，当时买的呢你就只能买那个尺寸的。然后后来你在这个毕业之后啊，大家租房子啊，然后你现在的这种床就尺寸就不匹配了，就实在是真的是狠心啊，然后把它给扔掉了，不然我绝对会给它继续用的，主要尺寸匹配不上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啊，之前买过了一个双肩包啊，当时看的一个剧《暮光之城》里面女主同款的一个双肩包，当年看剧的时候就一眼种草，后来高中啊就买了上学背，背着呢就是然后用这个包又背着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出差背、旅游背，反正就是一直在用啊，然后背了很久。哎，我觉得包也是，就不管男生包的男生的包还是女生的包啊，我发现我家里的我买的一些包，就是可能大学期间的一些双肩包、单肩包啊，我到现在也可能还在用啊，那可能用的次数少了，但是你偶尔比如说有些场合你还会选择，比如说你搭配的时候背一背包嘛，大家买的稍微贵一点啊，然后它这价格高一点，质量也会相当好啊，可以比较耐用。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买的这个机械键盘啊，就是鼠标键盘，他说有点贵，但是用了很多年没坏一颗轴，哎，非常耐用。然后呢，相机也是啊，他说当初是爸妈给他买的，快十年了，依旧好用，每次去玩都会带上。然后还有这20-30块的一个蓝牙鼠标，也用了快十年了，也没坏啊。说那个鼠标上面的漆啊，经常用都给它磨坏掉了，但是哎，鼠标还能用啊。然后有朋友说啊，说他刚养猫的时候图便宜，随便买了一个几块钱的梳子，发现根本就不好用啊，老是会卡住。后来抠抠搜搜的买了一个60-70块的梳子啊，还是发现太好用了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然后有更好的200-300的，但是他舍不得买。哎，我记得我就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不是前段，去年吧。然后当时是就是刚好有这种纪念日嘛，然后就买了，就想送给对象啊。然后当时买的那个梳子也是，就买的时候就觉得他会骂我，因为这个梳子就比较贵，200多还是就将近300块钱，这样一个礼盒那种，其实就是一个梳子，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有配的东西，它就一个盒里面就是一个梳子。然后那个梳子我就觉得可能买贵了啊，但是当时还是买了。买了之后他收到的时候也是在说，他说：“哎呀，你花300块钱买一个梳子，就是铺张浪费嘛，就没有必要啊。”但是后来他发现真香，就是每天都会梳一梳，然后就是从来不会有这种打结的情况。然后像现在我每天，前段时间头发长的时候，我每天也会用一用，真的很好用，很丝滑。像便宜的梳子，它就会你梳的时候，它会比如说打结卡住，然后那种冷不丁的梳，你一下就卡住了，很痛的，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像这个梳子贵一点，它就基本上从来没有卡过啊，然后就非常的丝滑，一顺到底。所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买贵点还是值得的啊。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他上个月刚扔了一个2009年买的厨房的电子秤啊，然后厨房电子秤一直都没坏过，一直都能用。他呢也找不到理由扔它，但是去年呢搬新家，然后最后呢还是，哎呀，这狠狠心把它扔了啊，给他换了个是升级，换了个新的。然后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毛绒玩具，也是超过了15年了啊。家里的垃圾袋、垃圾桶、购物袋、部分的锅碗瓢盆、不锈钢的厨具、装修时候使用的全铜安全阀、部分文具，比如说文件夹，然后他发现都超过10年了。手表啊，有8年的时间了。金属晾衣架7年，平板电脑5年半。他说发现家里很多的物品都是会自然磨损到损坏的啊，比如说家电，然后不粘锅、床品、衣服，但是首饰、包包使用的时间就更长一些。
那要么首饰包包贵呢。

一个头戴式的降噪耳机，天天用啊，哪怕没电，只要戴着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就是世界都安静了，是吧？这平时这工作得多麻烦呢，老有人打扰你，是吗？有朋友说啊，说自己十年前在淘宝有那个新人礼金折扣啊，买折扣完35块钱买的珊瑚绒的一个睡衣，每年呢就穿半年啊，半年时间，他现在还在穿，然后用的空调被也用了20年了，从小学用到现在，每次他妈妈让他扔了啊，这20年的被子了啊，扔了扔了，结果呢也买不到比这个还透气还好用的啊，就是就一直还继续用啊，每年夏天都能拿出来。啊，还有朋友说啊，说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低功率的小锅，大学时候有时候偷偷煮个泡面呐、啊，煮个速冻水饺啊，蒸个地瓜，蒸个玉米什么的啊。现在工作第6年了，这个小锅还在陪着他。虽然呢指示灯已经不亮了，但是其他功能一点不受影响，也是陪着他一顿又一顿的老伙计了啊。那确实也是真买值了啊。啊，各位现在呢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那每天呢就是要做康复训练，医生也会定时的查房调药啊，吃饭洗漱呢都有人照料，比他们可能家人啊在家里去护理是要专业多了。以前嘛要在家请护工，一个月开销也不小，还不一定专业。现在呢等于就是咱们这儿有医生有护士有康复师，相当于就是一个团队在服务一个老人，所以做子女的话呢肯定是省心很多啊。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增多，家庭照料负担越来越重，康复护理院的核心就是解决出院后无处可去的问题。患者呢在医院完成治疗之后，长期占用病床不现实，那说回家那又缺少专业的康复条件，所以呢就是要做的就是把治病到康复到长期照护这一个流程的缺口给打通啊。据了解呢，该院主要是面向四类人群：脑卒中后遗症、骨科术后等这个需要阶段性功能的康复者啊，还有包括慢病稳定期长期监测的一个老年群体，以及失能半失能需要全天候照护的高龄老人，以及有安宁疗护康养需求的这个需求者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大概什么样的费用涵盖了哪些内容。在医疗服务方面呢，该院有着独特的靠山，依托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的资源，患者可以共享检验科影像科全部的检查项目。那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康复科、神经内科、骨科的骨干医师们都会常驻坐诊，专职来康复治疗师包括还有护士都是全天候在岗的，楼上康复楼下医疗。老人们如果说身体有不舒服有一些小毛病，也不用折腾转院，家属呢也会更省心一些。那在生活照护方面呢，还引入了第三方专业的护理员团队，提供一对一、一对多这些灵活的陪护方案，根据失能的程度来按需定制。那在收费定价方面，同样也是坚持普惠原则，参考二级公立医院的标准，基础打包费用平均每天318元，涵盖了床位、护理、巡诊还有耗材等等，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保报销。个性化康复项目呢以及护工陪护等这些增值服务都是单独结算的啊。那公立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兜底，让更多家庭负担得起，切实的缓解老龄化这个情况之下康复难、照护贵的民生难题。接下去呢也会按计划去增设床位，将优质的康复护理的这个资源温暖更多的患者。真的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各位如果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咨询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新闻，下面这条新闻跟大家平时去逛街买菜的超市有关啊。这家超市在哪儿呢？就是盒马。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盒马是盒马的 NB 啊。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经常去逛盒马 NB 的朋友们就知道盒马的这个优势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啊，菜也比较新鲜啊，像7毛9一块的豆腐7块多经常的惠民啊。那浙江省第200家平湖的第3家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盒什么的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长辈来说，就我觉得家里的餐具就是厨具这些都真是长期主义。我就现在啊，有时候每次回老家，然后就是跟家里人，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啊，我用的那个碗都是我小时候吃饭的碗啊，就那个碗就用到现在，这也都没扔过。就这种，你看你只要每天你都能够用啊，然后它也会正常的清洁清洗，对吧？你只要不把它摔了打了，那就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啊，这个质量就是很好啊。尤其是那种各种陶瓷碗这些太耐用了，真的。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电脑，他说自己2013年买的电脑啊，笔记本电脑到现在还在用呢，没毛病啊。哇，这都13年的时间了，这挺厉害的哈。我感觉这是得买贵一点的，那可能真的能用蛮久的。我那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差不多大学4年期间就已经差不多感觉。

觉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到后面，也就是我单纯在给它续命啊，还是小心翼翼的保护着啊，不能同时打开这个好几个软件，然后它这个打字啊，电子产品啊，你就买的贵一点儿。啊，它这确实能用的会久一点啊。那像这今年我家里也有这个妹妹啊，是上大学，然后有时候就会问说，这个笔记本电脑要买多少钱的啊？买太贵的是不是不好？然后我就会实话实说，我说有的可以去稍微节省一点。像这种啊，你要是不想隔三差五就去修，或者说没用个几年我就换啊，那你就给他买贵一点的，买贵点的，他用的时间也久，毕业之后还能继续用啊。然后有朋友分享了说自己的相机买的是尼康的一部相机啊，他说用了10年了还是很能打，没什么问题，没大修过啊。他的那款是叫 D750， 质量太好了啊。还有朋友分享说他出生的时候包着他的一个小毯子啊，当时呢是在上海纺织厂买的，听说30多块钱啊，米奇鼠的图案，陪着他长大，度过了中学、住校、留学，然后又跟着嫁妆，又是去到了自己的新家，然后现在他有了他的孩子了，又开始用这个小毯子抱着他的孩子，哇、哦，这就是传承啊！给这个小毯子点赞。就说明你们也真的很爱惜这个毯子，对吧？给他保护得很好啊。还有朋友说自己大概5-6年前买的一个小米音响，也就1-2百块钱，也不贵啊。下班回家呢，就用这个音响放放歌。早上起来呢，起床啊，也不用用手机，就直接喊一下，对吧？喊一下小爱同学，然后呢，就问他天气怎么样，还挺方便的。好，还有朋友分享啊，说自己买了一个膳魔师的保温杯啊，已经第8年了啊。还是非常耐用的，保温效果到现在都非常好。有朋友分享啊，说他买的戴森的吸尘器啊，他说他还有一个特别小众品牌的洗地机，哎，特别好用啊，好用到他自己甚至买了2台，给了他妈妈1台。然后那些常见品牌卷价格的时候呢，他们家清仓半价，他当时原价买了2台，然后再后来他买的那个洗地机的牌子就退市了。那家里还有很多这种用了很久也好用的东西，总结下来就是在能力范围内买贵的。家电这种呢，尽量线下去买，冰箱呢可以买性价比高的，然后用几年再换掉啊。哎呀，最近有在装修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啊，软装就可以这样买啊，学到了，学到了。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分享，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吹风机呀、他说的也是戴森，他说当时呢斥资3000多块钱买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到现在每次洗头发都觉得买对了啊！因为女生嘛，吹头发本来就很麻烦，像以前那种老式的吹风机啊，或者那种又笨重又大的，你头发还没吹干，手腕就已经酸了，而且它就会越来越烫啊，吹的你自己也是一头的汗啊。那其实这个钱，你稍微买旅客呢，可以享受别样的野趣，而且还意味着完成任务、挑战自我，非常精准的能够戳中这个打工人的爽点。就是你要让我随便玩，我可能不知道玩啥，但是你要给我布置个任务，哎，我就可以燃起熊熊热情啊。那就像就是最近几个月非常火的那个 HYROX 啊，就是室内健身跑的那个啊，你要来回切换好几个，就每天在健身房练个2个钟头备战啊，其实也一样，活到厨房也差不多了。对吧？你平时你点一桌外卖，你现在你一到胡闹厨房，你看到陌生的大铁锅、大铁勺，开始相见恨晚了，对吧？更重要的是，你到最后确实有收获。比如说，有些网友体验过之后就说：“哎，这个菜自己真的学会怎么去做了，哎，没白来啊。”而且最微妙、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胡闹厨房啊，它踩中了年轻一代的审美。因为很多传统农家乐的文化底色呢，就是那种喜气洋洋的农家审美啊，塑料桌椅搭配大圆桌转盘，视觉体系呢还停留在乡村爱情的象牙山。再时髦一点的，就搞可能就整点这个新中式，哎，围炉煮茶，石桌木凳啊，但是呢，还是离不开大字标语或者国潮风的装修。那相较之下呢，胡闹厨房就走在了时尚前沿，田园风嘛，对吧？

就像前不久啊，我刷到了那个欧阳娜娜他们的那个工作团队造景，为他搭了一个friend party 啊，就是农场派对，就从选址到穿搭到现场的布置，完全都还原农场派对的主题。全屋的橙色的胡萝卜、大葱，然后做装饰，随处可见那种小羊、小狗的动物元素啊。然后这种农场主的长裙啊，还有厚重的雨靴啊，这种元素他给它堆上去，让很多网友感叹，还是挺有审美的啊。那自从这种模式火了之后呢，开始大家在全国各地啊，各种这种城市的近郊啊，农村都能看到了啊。像西双版纳、大理这些度假胜地就开放了这个云南特色的体验厨房啊，领着大家做泰式的傣式的这种米线野菜大席。而且这股风潮呢也去到了很多大城市，北京、上海啊，农场民宿老板呢就开始搭建这种相似的这个厨房的场景啊，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这种田园野趣风。这还算是我觉得对于打工人比较有吸引力的啊，你比如说周末开车对吧，去这种城郊近郊小度一假啊，然后虽然说吸的还是可能城市附近的空气，但是胜在性价比高对吧，你又能够做饭啊，又能够出片，还能够解放天性啊，田里面撒撒欢，用青草香气跟鸡屎味盖住你的班味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像这种奶奶厨房啊，云南腾冲的那个荒野厨房，我觉得其实是要好玩很多的，因为这个算是就是把这个模式搬到国内的一个本土化的改编啊，然后它就是不像完全复刻的那种，你过去就挑食材、做饭、拍照啊，它的自由度更高，强调的是原生态啊，它把餐桌呢支在了溪流边树林里。半开放的一个厨房啊，你可以围着炉子炭烤土猪肉串，吃涮锅，还有吃那些泡在溪水里的水果，捞野鸭蛋，硫磺温泉泡泡脚，甚至和野鸡、野鸭、孔雀、鸵鸟一起玩，就是非常向往的生活那个综艺的感觉啊。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原始，桌子椅子全都是石头的啊，走在路上呢确实你能看到羊、鸵鸟，然后旁边是溪水潺潺，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就是这种融合了当地的自然风光的感觉，就是不是枯燥的让你在一个它装修好的假田园里面啊你去拍照啊。所以这就是荒野厨房做得好的地方啊！两项活动呢都挖掘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啊，比如说咖啡，对吧？云南呢是中国咖啡的绝对主力，全国98%以上的咖啡种植面积跟产量都在这儿。那宝山腾冲是云南咖啡产业化起步最早的区域，山脚下的平均气温非常舒服，21度，日照2500多个小时，是小粒咖啡的天然温室。哎，你在溪边，对吧？支着柴火，一边这个烤点串儿啊，一边喝点咖啡，无限续杯，对吧？豆子你自己磨，你可以用山泉水冲一杯，自己尝尝啊。而且它除了你去这个做饭啊，做咖啡，还可以造纸，因为腾冲它有个手工抄纸啊，叫腾轩，这个是他们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腾冲三宝之一。他们技艺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明代。徐悲鸿大师呢曾经说，这个腾冲手工的抄纸是作画最好的选择。哎，这两项文化体验呢，也让荒野厨房的服务更加扎根于云南本地的特色啊，就不是生搬硬套的啊。而价格也我觉得相对比较划算啊，100块钱左右随便吃不限量，多好啊！100块钱又玩了又吃了啊，然后你这体验的当地的这种特色啊，就完全都兼顾了啊，这是性价比很高的啊。不过啊，据说像这种云南的荒野厨房这个模式，最近也被 Ctrl+C、Ctrl+V 复制粘贴到了很多城市、大城市的近郊啊。毕竟我觉得像这种只要一个网络的新的风潮，马上就会各种席卷在你的身边啊，它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反正别管到底是体验什么小众文化还是干嘛的，反正发展到后期也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啊。当完厨娘当野人啊，胡闹厨房呢也是打工人们的新旷野，也是一步又一步的。

新剧本，也是可能很多这个新的就业群体的新的挣钱的方式吧。啊，反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如果真的有机会愿意去体验一下这样的胡闹厨房或者荒野厨房嘛。哎，我觉得如果咱们附近真的有啊，让大家有感兴趣的，价格也合适的，可以去体验一下玩一玩啊，尝试一下嘛，对吧？也不吃亏，对不对？也算是打卡解锁了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接近尾声，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大家下班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早点回家吃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啦，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4: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5: 平广新闻。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举行，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营商上半年独山港十道外资7167.51万美元，总规模列全市第二；受台风影响，蔬菜价格上涨；阿农说新闻，抢收销售一条龙，爱心助农与时间赛跑。下面请听详细。

0: 内容。
1: 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平广新闻。记者王辉报道，昨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举行，邀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楚国建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专题辅导，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楚国建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等方面，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丰富内涵。整场辅导主题鲜明，视野宏阔，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进一步学深悟透、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久久为功，推动更高水平法治平湖建设，为加快打造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璀璨明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本台消息，日前我省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在平湖浙北造船厂顺利试航，省内河集装箱航运迈入甲醇燃料应用新阶段，浙江绿色水运开启多元探索新篇章。当天，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浙北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验船师邓元宝：
3: 试航包括所有动力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1: 鼎力级001号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邓元宝说，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3: 甲醇船可以即扎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1: 造船方嘉兴市浙北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健介绍，甲醇直推船的运营成本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4: 柴油燃烧拿100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

0: 塘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

0: 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

0: 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0: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

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

0: 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我们预计下半

0: 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

0: 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
2: 16:58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他唱的不是歌，是无数人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梁朝伟的歌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的是藏着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贞上演了极致的浪漫片段。贫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虽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 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凌晨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止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的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7: 上班时。

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7: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6: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0: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不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

这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还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压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7-8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压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他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那官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棵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深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压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儿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

0: 外国人说，若照我们西历，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嘛。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两块洋钱，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哎，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2: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0: 作人起身说，
3: 哎，我给你泡去。
0: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装作人回到房里，
2: 哎，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招呼，十分受累啊。
0: 我口中微微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 其实

这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净桶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案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洋沟，有时车轮陷到洋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致得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

0: 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
1: 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
0: 有多大呢？”“
1: 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
0: 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
1: 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
0: 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
1: 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
0: 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
2: 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
1: 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啊。”
0: 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他起来，把他一阵乱抖，抖死了他，看便怎样。”“
1: 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河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
0: 这有什么笑话可闹？
1: 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7: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10: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
11: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3: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3: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4: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5: 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6: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7: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8: 飞越小又散，清香好风光，
19: 守护绿水青山，
20: 共筑美好家园，
21: 点亮幸福未来。
22: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3: 我是没头脑，
24: 我是不高兴，
25: 我俩最怕麻烦。
2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

0: 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4: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在等啊。
9: 等等什么呀？
10: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9: 那等不来呢，
10: 我就只有靠了。
9: 靠靠什么呀？
1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9: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0: 那我就去要。
9: 要要什么呀？
1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9: 哦，我也在等。
1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9: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0: 你会养吗你？
9: 我还真不会，所以

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八九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一两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十一二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四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职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的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

0: 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与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

0: 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十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1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1点了。
3: 什么？7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1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家乡是平湖新
7: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

0: 的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2: 守护绿水青山，
3: 共筑美好家园，
4: 点亮幸福未来。
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3: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6: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7: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6: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3: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8: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3: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8: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英语培训领域的专家老师孙爱新 Cindy 老师，欢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很感谢苗小山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就英语学习做一个小的探讨。
2: 特别的好，你看平常 Cindy 老师啊，经常是在课堂上和这个有大朋友有小朋友，但是你面对的可能大朋友多一些啊。
6: 是的，
2: 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们经常会跟 Cindy 老师吐槽说，哎，我最近学完怎么就忘，要不然学完了我什么时候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 啊？这个特别的多，因为好多大朋友他其实是在成家立业之后呢，才开始进入这个英语学习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个工作上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时间表啊，还有回到家以后要帮忙，就是只要带小孩啊，
2: 带娃做家务啊，
6: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去挤出时间或者安排好时间来去学习，还是挺不容易的。
2: 首先说我们确实在这个成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牵绊的地方，所以我们能拿出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拿出时间去学习，这个动机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特别鼓励的。但是在你选择学习内容的时候，甚至上我们都是去学英语，但英语这是一种语言，它的种类有很多，到底如何挑选适合您的学习的部分，而且您学的东西是一拍脑门就想去学的，还是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这都很难讲。
6: 是，
2: 所以 Cindy 老师这边有很多案例啊，还有很多这个人生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确实对我们很多学习英语的朋友来说啊，避免坑，好好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鼓励大家学习，但是学的时候得学得好哈，学得对。
6: 是
2: 千万不要学了用不上，这是很尴尬。
6: 确实是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就是就我接触到的成年的学员来说呢，其实大家的那种 passion 就那种热情是特别好的。因为目前呢，我就说大家会在学英语的这个目的性主要会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商务英语，来工作上要经常到，比如说跟这个国际友人他有这种会议啊，或者商务上的这种沟通和和这个讨论。那么还有一部分学员呢，他主要是为了旅游，就说我可以自己背包客，我可以去出去玩，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不参加旅行团，我带一家老小，我可以自去处理的。对对对，所以这两方面的学员
2: 需求比较大，
6: 需求非常对，非常高。
2: 所以咱们现在说啊，咱们刨去孩子们应试教育不说，大人们通常是这个两个大方向来学习英语的动力比较强劲。所以咱们就从实际情况说说吧。咱们想象现在刚才谈了谈，都想象得到坑大概在哪儿，尴尬在哪儿。但是实际运用中，我觉得你肯定见过各式各样的学员，所以就从你见过的这些学员和他们案例里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儿，让我们听友朋友也找找有没有对号入座，发现自己也有这类的情况。
6: 好的好的。主要的学员他就比如说有部分他集中在这个，咱们先说第一类，就是这个考就商务英语这方面。
2: 好，咱们说一个 A 这个人吧。
6: 啊，这个 A 同学，他首先呢定位在参加公司的这样一个竞聘的考试，
2: 竞聘岗位竞聘，
6: 岗位竞聘。然后恰巧呢，这个商务英语其实是一个特别，相当于特别硬核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报考了之后呢，就赶紧来找我，拿了一

0: 堆书，就托业有，就是他们公司当时是要求考那个托业嘛。
1: 嗯，还有这个考试的指定考试的要求哈。
0: 嗯，对，就是各家公司不太一样。嗯，然后但是他们公司当时指定的是托业。嗯，然后呢特别的就是特别的饱满，那个感觉情绪呀，准备工作呀，包括就是他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一个那个 schedule 那种。
1: 嗯，
0: 然后呢
1: 一个小日程
0: 上的安排。嗯，然后大概带了所一套整个的教材，词汇啊，听力啊，阅读啊，写作。然后呢哎，我一看学生这么的投入哈，我就帮助他做规划，然后帮助他做实际上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跟他说我可以就是说督促你去这个学习。
1: 嗯，
0: 哎，结果呢大概也就是一周两周吧，持续了两周左右，发现就没声了。有时候你在微信上呼他，然后就哎这怎么样了，这周你那个计划完成了吗，你的那个单词背的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还是就是哎老师我在，然后后面就慢慢就没有声音了，
1: 回都不回了。
0: 对，我就很沮丧。就是像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好，就像那种就是 gym 的教练那种啊。
1: 嗯，
0: 就有点去
1: 健身教练。
0: 对对。嗯，督促他，然后就说哎你没问题哈，你就是音准特别棒。
1: 嗯，
0: 那个你考试还是有很有希望的。
1: 嗯，
0: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因为老师很沮丧啊，就你不 follow。
1: 嗯，
0: 你不跟着我了哈，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有点什么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后来他他约了我喝了咖啡，就跟我坦诚说老师啊，我觉得你都没有问题，你的规划也很好，你对我这个督促也很到位。哎，但是呢我呢发现我自己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就是我的时间是很不够的。
1: 嗯，
0: 我上班要就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各种，然后回家还要带小孩，最主要的是这个单词啊，哎呦我觉得我认识他，哎，我是很少的，就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认识他，或者我今天背了一遍，背了 A 之后，下次还是从 list A 开始，就我的那个忘，就是忘性忘的几率特别高，
1: 记两个忘四个，
0: 对，差不多。
1: 这个 A 同学是男生女生？
0: 女生，
1: 女孩，
0: 是个40岁，
1: 哦，是个妈妈，
0: 是个妈妈，宝妈。
1: 嗯， 嗯， 嗯，
0: 然后他其实是就是对自己职业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就在，而且就他。就是我看过他的这个过职场上的履历，特别优秀，就各方面都能做到最好的那种人。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单词背诵就特别有挫败感。
1: 嗯，
0: 然后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大概我还有一个学员是50多岁吧，五，
1: 嗯，
0: 十多岁的一个
1: B 同学
0: 啊 ，B 同学，对，这 B 同学呢，他的身份是个女企业家。
1: 嗯
0: 嗯，然后特别有成就，就他其实是那种就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
1: 嗯，
0: 包括家庭啊、事业啊，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强人，
1: 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对。然后，但是由于他工作上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呢，他经常要去出国跟别人谈业务。
1: 嗯，
0: 所以呢他发现这个与其靠翻译啊什么，他觉得哎不如我自己哎在这方面有一个积累哈，慢慢的能够自己独立的去从事这些业务的这个洽谈工作。
1: 嗯，
0: 也是我们也是各方面到他家里啊，然后给他安排课程啊。但是

0: 美满，
1: 对，
0: 你就觉得背单词这个小环节应该不是大事儿，
1: 就 a piece of cake 嘛，
0: 对，
1: 就超简单的
0: 小菜一碟，
1: 没错。
0: 结果他们两个全部就倒在，就败在了这个，
1: 就败在这个特别小的门槛上。嗯、对，就这个让我其实一直是引发我的一个思考。
0: 嗯嗯，这是你碰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且说实话，
1: 嗯、
0: 你刚才介绍他们的人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这个两个人的样子，大概，
1: 嗯，
0: 因为就是身边的姐姐或同事的样子，
1: 是
0: 啊，
1: 是，
0: 因为我其实首先可以理解，就这种人设的背景，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小家，
1: 嗯，
0: 和父母亲的大家，
1: 嗯，
0: 而人到中年40岁上下的时候，尤其是父母亲可能慢慢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孩子又可能已经濒临上中学或者小学，
1: 对，
0: 正是要劲儿的时候。
1: 对，对，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孩子什么幼儿园升小学，
1: 小
0: 学
1: 升
0: 初中，
1: 初中，
0: 就是不光是孩子在过关斩将，对家长的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1: 是，
0: 所以确实我们能理解他没有太多时间。
1: 是，就他的那个心，
0: 嗯、
1: 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心力有的时候达不到了。
0: 嗯，这还是我们今天就上节目前碰到另一个同事，还刚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嗯、
0: 他说，因为他孩子现在是上初中嘛，他现在刚刚他就跟我聊说、
1: 嗯，
0: 我现在发现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来讲，真的能够兼顾到事业和家庭这件事儿太难了，
1: 特别难，就是这种平衡对他们
0: 太难了。
1: 职场的女性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我这个女同事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人，但是她说。就我这么积极上进、努力刻苦，而且工作效率又高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但对我来说，可能目前最好的选项都是二选一。
1: 是，
0: 嗯、
1: 这个目前在我接触的女性的学员中也是，最后慢慢她就放弃了英语学习的这一小块这个蛋糕。
0: 对，
1: 对，就在我看来，你以她的这个积累，以她这个能力，绝对是。小菜一碟，但是呢，哎，还是会有一个放弃在里面。
0: 嗯、所以，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两种人群是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比例的学员都会遇到的大困难，
1: 是
0: 就是一不能平衡家庭生活，
1: 是
0: 另外就是背单词好难。然后呢，提到这个 Raven 同学在平台上说、背单词好难。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说从这个字母 A 背不下去，我其实有同感。
1: 嗯，
0: 不光说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字典曾经咱们背四六级的时候都会说背那个词汇表，对吧？
1: 嗯，
0: 我从 A 开始背，发现背不过去，我就开始从 B 背。
1: 嗯，
0: 后来发现 B 背不过去，我翻过来从
1: Z
0: 开始背。后来这本书就不看了。
1: 哦，就是是不是你那个书就是前面的五分之一和后面的六分之一都是旧的，然后中间都是新的，
0: 全纯新的，
1: 特别白，
0: 就真的会发现这个问题。
1: 其实我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那种方法、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就是去写。就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笨笨的那种哈、就有点就是有点老套的那种办法、但是就我个人的学习语言，还有就是我看医生和老师的这种比较好的方法，也是比如说我今天决定背20个单词，那我就在我有限的这个时间里，我嘴巴朗读，然后声音要清晰要大、然后接下来我一边朗读，我一边在我手旁的这个小本上我写，就是我读一遍写一遍，读一遍写一遍，然后以这个就是调动你的这种我们讲就是
0: 记忆，
1: 对，还是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能够投入到这个单词的这种记忆上，然后，
0: 我以前的班主任曾经跟我说过，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1: 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是，就是他就是在英语学习上，可能大家有很多这种词汇啊、词根呐、这种方法，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先是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词根呀、可以看这些方面的书，但是记忆。单词本身而言还是要勤快一些、
0: 这是没有什么近道可以抄的啊。
1: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捷径，重在积累嘛。
0: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尴尬，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两种人群，这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个人情况真的无法应对英语的学习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下面就要说到正题了，就有没有人特别认真学、而且天天在上课，然后单词背得也很好，
1: 有
0: 学完了之后发现哎，这最开始我想就是通过英语学习去练的地方没用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哦，这一部分的学员也占很
0: 大
1: 的
0: 比
1: 例，特别大，特别大。然后这一部分同学，他比如说他的特性可能就是说在学校里就是好学生，他学习的习惯特别好，
0: 学霸，
1: 对，学霸。然后学霸学员呢，他比如说记忆啊、听说读写啊都不错，就参加考试，我觉得还是棒棒的。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相当于就我们以前常说的这个哑巴英语。

0: 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我后来也是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大家的这种回访中会有一个探讨，我说诶，怎么我觉得你课堂上还挺不错的呀，然后他就会说呢，一般呢就是我突然在跟这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脑子的瞬间啊，我反应不出来，我
1: 断片了，
0: 对，没错，懵了，就是我反应不到你教我的，或者是我反应不到我自己平时背的那个词汇和词组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加上哦我一懵，哎呀我好慌乱呀，我就状态就不太好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外国人呢，或者这个你交流的对象呢，他会就是很自然的状态跟你沟通嘛，他说话又特别快，就他这个语言出来就叭叭叭叭叭，然后完了我又听不懂，
1: 一句没跟上，句句跟不上，是不是？
0: 对，然后就又一身汗，然后又很尴尬，就结果等到下次呢又会有这种不好的这个
1: 阴影
0: 去在那里，所以就哎慢慢的就有一种负循环吧，我觉得
1: 有一个首先有一群人会有逆反心理了，
0: 是，
1: 再有一群人就会发现哎我为什么学的不错还是对说的方面没有太多提高，然后就会觉得很就是心情不好，
0: 对，他会有一种挫败感，说哎我平时或者我这个考试方面我其实掌握的好好的呀，哎我怎么一张嘴我这个说出来和到这个场景中我就应用不下去了呢，他会如果他找不到这种根结，包括他有比如说这个时间上不够啊，爸妈他也就放弃了。
1: 这还是第三种人群，咱们说 C 同学遇到的，而且以 C 同学为例的一大片人，
0: 对，
1: 一大批学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0: 对对对，学霸朋友们
1: 是不是还有第四类的人群，我相信也是占比不少，就你看他词汇量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可能就是和他的行业没关系，但真正他的行业可能他都没有掌握，但他掌握了一些其他行业的，所以比如说我身边有这么一些朋友，你看啊，他们你像我肯定不是一个学霸，我是那种那个看两眼
0: 就会了，
1: 不然后我就会用点简单词，反正聊天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可能特别讲究的人就会说你用词特别不讲究，但是我不在乎，但是有的人词汇量非常丰富，背的也好，句子也好，然后学的也好，但是他在真正运用的时候他会说一些大词出来，甚至很多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平常都不会太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呀，哪怕出国旅游，日常你碰到未必是纯英语母语的国家，
0: 是，
1: 对于很多欧洲朋友来说英语对他来说也是第二外语，
0: 是，比如德国啊，法国啊，这种
1: 他们虽然英语说的很流利，但是他的用词也不可能像英国美国人一样这么讲究，所以你说了一些大词出来，他们可能也是一头雾水，
0: 他会一愣，对，就是你要怎样，
1: 对，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会不会有学得很好，就是说不出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考试都特别棒，就是不行。另外还有一群人，就可能说得不错，但考试就是不成。
0: 对，就是这种人叫就是像这一部分朋友呢，他其实属于这种应用型的人才。
1: 嗯，
0: 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在考试中，他会比如说面对书本，他觉得很烦躁，就是莫名的这个东西他就学不下去。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朋友呢，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学习语言的途径，可能他们看或听的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这部分他喜欢平时刷美剧。
1: 嗯
0: 嗯，或者比如听这种外文的广播。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刷美剧，就是会学习到一些很地道的英语方面口语的这种说法。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比如而且如果这个美剧它反复多次的观看的话，它会有一种积累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到这个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啊，包括点餐呀，购物啊，或者跟去外国朋友家里做客呀，它完全可以就是用到它平时积累的这些场景式英语。
1: 所以其实现在Cindy老师已经开始给大家想办法了，这已经就是开始是一种就是教大家怎么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方法了。
0: 就这个大朋友来说，其实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在考虑你学习方法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把这个时间成本放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我就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到，就是说你定位要准确。
1: 嗯，
0: 我到底是就是为了旅游，只要是会日常的这种沟通啊，然后会一些简单的绘画就好，还是说我要跟别人进行商务上的这种谈判，我要跟别人进行这种商务上的这种一些往来，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选择到底是报班还是自学。如果是报班的话，我建议大家可能是有，特别是这种就是商务英语型的要去报班。为什么？可能在商务语中它毕竟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内容在里面，那么你可能慢慢的就 学起来就不如生活上那种觉得轻松。那这个时候你报班，你会找到很多的 partner， 在同学之间你可以去练习对话呀，然后会有老师帮助你及时的指点。那这个时候其实

0: 效果是比自学要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说你去出国玩，或者从日常的绘画呢，这个就很简单了。你可能利用碎片时间来，看看美剧呀，背一背词汇啊，记一些这个句型。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呢，比如说找一些这个能够跟你去交流的这种同龄人呀，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工作坊上的这种。内容
2: 可以理解为就像是我们以前说的 corner 这样的形式吗？
0: 啊，是的，是的。
2: 我懂啊，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首先我们英语学习的那个热情很高涨，
0: 是，
2: 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好的环境，培训环境，
0: 确实是。
2: 咱们首先说就老外少，对吧？
0: 对的。
2: 然后呢，如果能逮到一个留学生，
0: 哦，哇塞，简直是
2: 一群人，
0: 一群人就对，想跟他就是不断，就像那个当时老外，我记得一些小院里就跟大明星一样，就大家都围着他，就你言我语的那个场面还是。很深刻的。
2: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老师，有一次我们私底下聊天，我说你在我们国家生活是不是很开心，每天这么多人围着你。他说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我其实来，因为他当时在我们学校不是教英语，他是教了另一个学科，
0: 其他学科，
2: 但是他是一个访问学者。他当时就说，他其实我来中国呢，除了研究我的课题，我的这个专业以外，我是想有机会学中文的。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天人拉着我说英语，
0: 说的是英语，
2: 而恰恰英语还不是我的母语。他说，所以我很
0: 尴
2: 尬。
0: 对，
2: 所以以前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哎，这个老外赶紧跟他说英语，但是也没有搞清楚人家
0: 是
2: 不是母语说英语的。
0: 对，还有就这个就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当时我们在有一次坐地铁，然后特别挤嘛，后来就是那个。我当时就是车门快关闭的时候，有两个老外冲上来，但是他一冲上来的时候就踩到了我的脚，然后我一看两个老外嘛，我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说对不起嘛，说 sorry， 然后
2: 为什么他踩你脚，你跟他说 sorry？
0: 啊，这个问题好哎，那可能是
2: 为什么？
0: 啊，我当时想
2: 你说习惯了是不是？
0: 对，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跟陌生人发生这种肢体上的冲撞的时候，
2: 一般西方人他们是双方都会说这个不好意思这样的。
0: 对，我当时可能想，我想表达也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哎不好意思啊，这哎这不好意思，
2: 碰着
0: 了。对，哎，但是特别，
2: 咱俩一翻译就变北京话，哎碰着了，不好意思。
0: 对，但是特巨搞笑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我说出 sorry 的这个瞬间，就这个同时，对方拿中文就是哎对不起啊，然后当时我们仨就爆笑在那个地铁的这个门的这个位置，
2: 好有意思。就你在说他们的语言，而
0: 他
2: 还努力在说融入当地的语言。
0: 对对。然后说到这里，我想就是大家说这个学英语，其实我这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借鉴老外学中文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2: 好，咱们现在进入到学习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啊。
0: 他们其实学语言就是好像比咱们更加的要进步的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敢说呀，他敢用，就只要我到了你这个当地，只要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无所谓你是不会笑话我呀，
2: 随便，反正咱们不认识。
0: 对，随意，对，咱们随缘，我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我就是要说出来，我应用这个场景，慢慢的我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然后我就达到一个很流利的程度。
2: 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外，尤其早年间的时候，越是比如说你像你是大学生，一看你就大学生吧，他却很少跟一些真正比如说学识很丰富的一些学生朋友做朋友，他恰恰愿意穿胡同找大爷大妈聊天。
0: 大爷大妈聊，
2: 大爷大妈可能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有好多老外就是这样，他们就跑到胡同，比如说我从这个大爷在门口喝茶呢，或往这个马扎一坐，他就坐在门墩上跟你聊天，
0: 要吃了吗？
2: 哎、
0: 嗯，
2: 就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就是他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像刚才Cindy说，他们很敢张嘴。
0: 对，而且他们也了解到，就是你要学习这种地道的语言，就是要到特别地道的这种场景中去学习去应用。
2: 尤其是如果你找一个会说你们共同有一种语言可以交流的语言的人，你很难从他身上学到他当地的语言。你发现了吗？咱们两个但凡有一种语言可以沟通，谁会费劲用第三种、第四种或第五种？
0: 对对，因为大家这交流也是，就是你去越也是有成本嘛，沟通，你就这么困难，谁还愿意再往下说呢？
2: 学英语这个事儿，不要把它想那么困难，
0: 对，
2: 还有乐趣的。
0: 对，
2: 喜欢看电影去看看电影，喜欢听歌听一听歌，
0: 对，
2: 方式方法就是您得自己挑您喜欢的，但是目的呢是让我们快快乐乐享受的学习。
0: 没错，
2: 希望大家找到合适自己的办法。最后感谢Cindy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是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呢，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3: 啊，真那么严重吗？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联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苹果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8: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华树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树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2: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举行，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营商上半年独山港十道外资7167.51万美元，总规模列全市第二；受台风影响，蔬菜价格上涨；阿农说新闻，抢收销售一条龙，爱心助农与时间赛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1: FM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2: 记者王辉报道，前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举行，邀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楚国建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专题辅导，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楚国建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等方面，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丰富内涵。整场辅导主题鲜明，视野宏阔，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进一步学深悟透、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久久为功，推动更高水平法治平湖建设，为加快打造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璀璨明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本台消息，日前我省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在平湖浙北造船厂顺利试航，省内河集装箱航运迈入甲醇燃料应用新阶段，浙江绿色水运开启多元探索

0: 新篇章。当天，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浙北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验船师邓元宝：
1: 试航包括所有动力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0: 鼎力级001号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邓元宝说，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1: 甲醇船可以即扎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0: 造船方嘉兴市浙北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健介绍，甲醇直推船的运营成本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2: 柴油燃烧拿100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如果每升6.5块左右的价格，那么甲醇在2.4块左右的价格，这样相比下来呢，这差不多就30%左右，可以就减轻90%的碳排放。
0: 省内和首艘甲醇直推船舶的试航，意味着浙江绿色航运发展迈入多元深度探索新阶段。船舶完成验收交付后，将投入乍浦港内河集装箱干线运输。浙江鼎力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明：
3: 接下来运营呢，我们是乍浦港直接到下沙这一条航线，还有一个是乍浦港到海宁星光作业区。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招商活力迸发，外商投资持续加码。上半年，独山港共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约28.5亿元，其中外资项目3个，十大外资7167.51万美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7.62%，总规模列全市第二。外资项目加速落地的背后，是独山港多措并举推动招商提质增效的鲜明导向。今年以来，一批优质外资项目接连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日本小川香料正式签约落户，为精细化工产业再添国际龙头。长谷川香料顺利破土动工，建设年产5500吨香精香料产品的生产基地。国际新材料生产基地更是创下签约到投产仅需半年的独山港速度。从完成签约到开工建设再到全面投产，项目推进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而提速的底气来自园区完备的产业体系与一流的营商环境。企业则一地兴业，本质上则的是一方产业生态。独山港的招商逻辑在于紧扣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加深引进企业与地方企业的产业协同深度。上半年，独山港全体招商员外出招商累计超200次，足迹遍布国内重点城市乃至国外市场，接待客商来访超60批次。同时，独山港广拓招商渠道，通过中介招商、以商引商、展会招商等组合拳，持续加大招引力度。今年活动招商更成为打响独山港知名度、投资吸引力的重要抓手。举办日资企业座谈会深化合作，开展比利时 VIFS 应用科技大学考察活动，亮相2026中瑞商业论坛接轨国际高端资源，让独山港的朋友圈越扩越大。本台消息，对于平湖人来说，年年都会经历台风，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大多是狠角色，这次的白海豚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市气象台的统计，白海豚给平湖带来的风雨影响比肩黑格比和烟花，而且属于超长带机。白海豚带给我市的面雨量达到277.3毫米，几乎和黑格比的278毫米持平，位居平湖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7名。2020年8月4号登陆的黑格比，在全市历年台风综合强度排行榜中高居第2位。对于平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降雨。1小时、6小时、12小时最大降雨量以及日降雨量均为历史最高。白海豚的日降雨量虽然远不如黑格比，但它的单点累计雨量却为历史第二。 这个记录出现在新仓镇，达到了388.9毫米，仅次于烟花在独山岗镇创下的438

0: 16.4毫米。在风力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是2005年第九号台风麦莎，它在我省玉环县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平湖最大风力12级。而白海豚在我市的最大风力虽然是10级，它带来的8级以上阵风却持续了77个小时。所以总体来说，白海豚属于风雨并重且超长待机，对我市的影响时间从8月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号下午5点。记者孟孝金报道，受台风影响，我市农贸市场里的蔬菜价格也一并受到了影响，基本上绿叶菜的价格涨幅都在1元以上。昨天上午在我市的北门农贸市场，前来买菜的市民感觉到有些蔬菜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了。
1: 我刚买了点毛豆就涨了好几块钱，原先8块，今天12块吧。
2: 我就买了3样菜，就菠菜涨了，茄子也没涨，这个蘑菇也没涨，菠菜前面是8块，今天是9块多。
0: 记者也从蔬菜经营户那里了解到，由于受台风影响，一些田地受淹，导致蔬菜收成减少，其中冲击最大的就是绿叶类蔬菜。
3: 小白菜、菠菜都涨了，茼蒿菜，原先小白菜卖7块，现在卖10块了。小白菜、菠菜那个以前卖7块8块，现在都要10块了。
4: 今天像小白菜，昨天只卖7块，今天拿来要8块多嘞。绿叶菜都差不多都涨了一点，都在1块以上吧。
0: 蔬菜经营户表示，如果等水退去重新播种，本地的菜至少也要等1到2个月才能收获，因此接下来他们打算拿外地菜进行售卖。另外，蔬菜经营户也表示，每年的8、9月由于受高温影响，菜价基本上都会上涨，这次的台风天气也算是意外情况。
3: 叶的菜都死掉了，没有了货，菜少了，有些东西也没有，拿不到。
5: 这两天这个丝瓜呢还采得出来，下面都水这么深，哪里还有，接下去肯定都要拿外地的菜来。
0: 记者孟孝金报道。日前，2026年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中国围棋快棋赛落下帷幕。赛事期间，一场世界冠军见面会精彩上演，5位围棋冠军及国手与嘉兴地区的20位棋友现场对弈，以棋会友。现场，华学明、刘晶、彭全等5名世界冠军同时以多面打形式与棋友进行指导棋。与5位国手对弈的20位棋友来自嘉兴本土，既有稚气未脱、段位达到业余3段以上的少年棋手，也有长期驰骋棋坛的资深爱好者。棋手朱毅
6: 跟冠军老师下棋，老师说你下的挺好，那真的是给大家莫大鼓励，让我也想继续以后再多做下棋，传播围棋文化。
0: 小棋手沈玉晨，
7: 这些棋手下棋特别厉害，我看到了自己的好多不足，以后我要继续好好练习，争取以后做得更好。
0: 冠军国手黄云松，
8: 感觉小朋友们都很棒嘛，就是看得出来平时也很热爱围棋，今天下来也挺好的，基本功都很扎实。
0: 现场还设置互动交流环节，棋友们围绕布局思路等问题踊跃提问，各位国手耐心答疑，倾囊相授。这场指导棋活动不只是棋艺切磋，更是围棋文化的传承与接力。好，下面播送简讯。前天随着我市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至防汛3级应急响应，平湖市体育中心安置点的工友们开始有序撤离。离开前，场馆东西两侧的垃圾桶旁，几名工友正把分好类的垃圾袋扎紧口子，整齐有序地码放妥当。不到半小时，现场撤离工作便基本全部完成，场馆内整洁如初。近日，2026年平湖市家门口爱心暑期托管服务结营汇报演出顺利开展，来自全市8个镇街道、11个托管点位的孩子，用22个精彩节目展示了暑期里的成长与收获。
9: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10: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新仓镇石路村农户陈一鸣种植的生姜因田间积水面临受淹风险。得知情况后，村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抢收分装，联系销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助农行动迅速展开。经过一天的抢收分装和销售，陈一鸣的姜棚边刚采收的生姜一筐筐堆在地上，剪下来的姜杆堆成了小山。在村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前来购买生姜的市民络绎不绝。种植户陈一鸣：

0: 昨天搞的全部卖差不多了，这里头的话有100多斤差不多。
1: 今年是陈一鸣第一年种植生姜，原本在9月初就能迎来收获期，却遭遇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水，一时间来不及抢收。
0: 不是村里头他来帮忙嘛，我真的烂到天边了，花钱都找不到人，下雨嘛都不高兴干了，又是风又是雨，真的是，所以村里把我的问题全部解决掉了。
1: 抢收只是第一步，生姜。

0: 发视频看到的，村干部帮忙拔那个姜，看着挺辛苦的，种的也挺不容易的这些姜。我家里人想要，所以我就下单了。
1: 俺在搁那照顾，那么俺说你俺的妈那了，妈日那一两天要过了嘛。
2: 新仓镇石路村党委书记高亚琴。
3: 抢收上来2000多斤姜以后，我说如果你没有销路的话，我说我帮你问问看有没有人要买的。然后金平湖的那个视频一发出来以后，就好多人转发，那我就把那个视频就转发到工作群朋友圈嘛，帮我忙转发以后呢，就好多人就陆陆续续的添加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朋友再转介绍也好，加过来要买姜。
2: 一条助农信息在朋友圈微信群中不断传播，也让越来越多的订单汇聚而来，企业、商户和居民纷纷加入到购买队伍。高亚琴介绍，原本担心滞销的生姜很快找到了新的销路。
3: 小店家就哗啦哗啦开始了，微信转过来就问地址，他说我们要自己去，有的客人就到那边就自己捡自己装，志愿者就帮忙看重收钱，所以自主的这股力量一点都不乱。
2: 一条条订购信息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的 A4 纸，从5斤到10斤到20斤，村里的、镇上的、市区的，工作人员一边写好订单，一边分装配送，2000斤生姜迅速销售一空。高亚琴，
3: 现在的话，我们的姜全部卖完了，真的特别感谢爱心人士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些果蔬的品质怎么样？我们还要现场去看过。如果品质还是保证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再销售；品质不保障，那么给到客户可能就坏了，那我们就对不起这份爱心了。
4: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5: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6: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5: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6: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5: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7: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6: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8: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4: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6: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8: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 这才是贫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5: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1: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2: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13: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4: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5: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16: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7: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2: 蹦蹦，浪漫不浪费，
13: 减半不减爱，
2: 移风易俗，
13: 从我们开始。蹦蹦蹦，
16: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8: 确实好吃。
16: 哎，别往下扔。
1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2: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6: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2: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0: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19: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2: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今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今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2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0: 边，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6: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5: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6: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5: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6: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0: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8: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9: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10: 快抢！快抢！
7: 出事请保持安静。
8: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9: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1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3: 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在等啊。
13: 等？等什么呀？
1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3: 那等不来呢？
14: 我就只有靠了。
13: 靠？靠什么呀？
1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4: 那我就去要。
13: 要？要什么呀？
1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3: 哦，我也在等。
1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4: 你会养吗你？
1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4: 靠？这能靠啥？
1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3: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4: 那你是要啥？
1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

0: 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

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

0: 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九项在研科研项目上半年研发费用合计1200多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约39%。公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刘国祥说，
3: 通过这些基础研究呢，为将来的应用研究做一些储备，在人才团队、系列品开发、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呢，也取得了一步步的一些成效，为发展优质碳钢件和高端合金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不仅总量实现增长，从投资结构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崛起迅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投资增长37.6%，计算机、通信、电子投资增长2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9.7%、6.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6%、13.2%。浙江海派智能科技有

0: 全公司位于湖州，他们生产的用于制冷压缩机的曲轴箱和曲轴关键配合面公差能控制在2微米以内。合作伙伴名单里有加西贝拉、松下、三星等行业龙头。在曲轴箱和曲轴领域，公司占有全球20%的市场份额。目前一期厂房6条产线已经满产，今年初32000平方米的新厂房也已经投产。公司总经理徐涛说，要想跑赢竞争对手，持续投入是必答题。
1: 我们的客户群体呢，主要涉及到家电、汽车、新能源的压缩机客户。
2: 在新厂区在预期的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加大自动化专机械的一个投入，包括在后期的规划，我们也会打造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工厂，能够满足我们从家电、汽车包括多元化的客户的一些布局。
0: 在研发主体上，企业在自研的同时，不断寻求与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合作，通过借力提升投入产出比。德沃康集团是总部位于嘉兴的智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智能床，主打特点是操控时噪音小于38分贝，相当于叶片落地发出的声响。重新组建研发团队至少需要半年，加上高昂的研发设备投入，投入不下千万。眼看新品上市进入倒计时，为了不打乱产品生产节奏，企业找到了当地的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企业提出需求，研究院根据产品特性调整测试环境，提出新的测试方案，很快就找到了破题的关键。公司全球研发总监梅伟峰说，研发投入每一分经费都要精打细算。
3: 最有价值还是这个时间的方面的一些投入，它可以大大帮我们缩短了整个开发周期呢，巩固我们整个行业在细分市场龙头地位，帮助我们再打开一些高端市场。
0: 今年1至6月，浙江223个科创强基项目投资完成率达79.6%，位居千项万亿工程首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产业能级跃升。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2%。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浩说，
4: 科创强基的领跑，说明浙江把科技创新摆在了非常优先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印证了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这个从这个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攻坚期。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齐备完整、技术快速迭代等优势，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构建开放融合的优质产业生态，不断提升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浙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易大伟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等领域高精密部件的技术型制造企业。刘杰走进冲压车间，实地查看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杭州纯氢电动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能源车辆已在多个场景实现规模化运用。在总装车间，刘杰听取产品研发及推广情况介绍，勉励企业抢抓双碳机遇，加快新能源技术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助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领跑汽车有限公司近年来以全域自研技术突破，跻身新能源车企前列。刘杰来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基础原创技术研究，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刘杰在调研中强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健全链主加链长协同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联动，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导更多零部件企业加快进入整车配套体系，不断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规模。

0: 文化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驱动核心竞争力跃升，要加快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人才、金融、用地等方面服务保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杜旭亮参加调研。
1: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以优化生态、丰富场景、拓展空间、规范发展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效率和公平，加快构建直播经济向上向善向新向高的发展格局，为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做强直播电商供应链等20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各地直播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直播销售额超10000亿元，打造成为直播经济发展高地。
0: 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的若干措施，从增加科技供给、畅通转化路径、加快推广应用、打造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8条支持举措，全力构建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机制。若干措施瞄准协同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全链条，以重大应用场景为牵引，建立起企业需求直报机制，明确打造概念验证能力，定期发布脑机接口应用场景清单等制度安排，针对临床研究等关键环节的堵点卡点，推出给予脑机接口产品单个项目最高800万元的临床前研究补助，推进政府首购订购等差异化举措。在加速产品上市方面，若干措施明确支持临床价值明显、创新性强的脑机接口第二类医疗器械进入特别审查程序，评审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以内，对临床急需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开设优先检验绿色通道，在注册检验、核查检查等方面实行即到即办。作为配套政策，省卫健委、省科技厅等8部门已联合印发浙江省脑机接口医疗应用场景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在全省遴选6家具备临床、科研和学科优势的医疗机构开展试点。目前省人民医院、浙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等已启动相应临床研究，为技术汇集患者探路。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目前中央气象台对白海豚已停止编号，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该台风的有关消息。东调西平遥站、德清大闸及杭嘉湖平原嘉兴站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已缓慢回落，其中平遥站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防指决定于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等级下调，全省复工复产按下了快进键。浙江交通集团17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此前因台风等影响转移安置的10000多名施工人员已经全部返回驻地，412个重点工点中已有280个恢复施工。杭淳开衢州段、翼龙庆金华段及深苏浙皖改扩建等6个条件成熟的项目已率先实现全面复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全力推进灾后复产，截至目前已派出防灾减灾服务组1000多支、5100多人

0: 又给我省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台州玉环出现大范围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其中玉环楚门镇楚门站降雨量达428毫米，当地河湖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全域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当地联动全市30多个出海闸全线开闸排涝，全天可排水4000万立方米以上。中午11点半，当地因公闸趁退潮时段，七孔闸门全开，全力泄洪，将湖区涝水排入乐清湾。因公泄水闸工作人员欧阳全文说：
1: 我们24小时全部要值班的，等潮水上涨来以后，要及时把闸门关闭，防止海水倒灌。预计仍然还要排涝3到4次。
0: 受台风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嘉兴平湖水文站刷新历史第三高水位。目前平湖的城市防洪工程、农村围区、南排工程全部满负荷运转。杭嘉湖南排工程独山枢纽管理所所长朱方勇说：
2: 24小时不间断的把我们嘉兴内河的水网的水全力的往钱塘江排出去，相当于一天有1600万方的水从我们独山枢纽出去。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8亿立方米，全省部分江河站水位超出警戒水位或保证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22亿立方米。由于水库河网持续长时间高水位运行，部分堤防安全运行风险增加，省水利厅已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工作。杭州余杭已迅速启动调溪堤防百米一人巡塘查险工作机制，对东调溪平遥站、中调溪长乐站和北调溪潘板站关联的北塘堤防，按照100到200米一人要求，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在调溪北塘沿线的平遥镇西安寺村，当地组织了近40名巡塘人员，大家3班倒，8个小时一班，对堤坝安全进行巡查。巡塘人员姚卫国说：
3: 村里面说要防洪呢，那我们自己说我们的，反正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防洪，防到这现在的30多年。在白天嘛，上面看一看，晚上嘛，就往那个下面。主要怕那个漏水啊什么啊，上面看不到，要往下面走。
0: 11号凌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大雨围区马斜湖一带发生河水漫溢，部分农田和房屋进水，受涝面积约400亩。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转移100多名受影响群众至避灾安置点，目前封堵险口、强排积水等抢险工作仍在进行。西塘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杨翠说：
4: 我们已经对漫积的情况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加高加固，现在呢进行一个第二次的加固，再加上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个大的潮汛，那我们在这里呢临时的圈了一个二次防线，后续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强排，就是把这个水先抽走。
0: 台风远离不等于危险解除，省水文管理中心水情预报部预报员秦威提醒说：
5: 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6: 这里有温度。台州玉环昨天下了大暴雨，即将临盆的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用皮划艇为生命开辟通道。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7: 34岁孕妇孔巧婷凌晨2点左右就开始出现宫缩，清晨5点，家人开车从楚门出发赶往玉环市人民医院。此时强降雨已经让医院周边的道路变成了一片汪洋，道路积水过深，车辆无法通行。丈夫王海说，当时他们非常焦急，只能打电话求助。
8: 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了，像我们已经困在这个路上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了，反正就没有办法。
7: 接到求助后，公安、消防及应急部门迅速联动，调派皮划艇赶赴现场。
9: 你把船给我靠住，要让他跑。
10: 没事没事，靠住靠住了。
7: 救援人员趟着齐腰深的积水，把孕妇接上皮划艇，又一步步划着皮划艇，把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 医护人员立即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医院产科护士长林素琴说：“
10: 来的时候很紧张，然后我们再给她做了一个胎心监护，生命体征测一下，也是好的。目前。”

0: 树呢没有那么密了嘛，能保到竹叶啊就最好啊，因为它竹叶到上市了还差六天。
1: 目前孔巧婷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孔巧婷母亲陈小丽说，真的很感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2: 速度快，他们也及时过来，很快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感谢他们，他们还一直给我们送到急诊。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随着白海豚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明显减弱，多个景区于昨天起陆续恢复开放。台州神仙居、金华双龙洞昨天恢复正常开放，景区内业态酒店同步恢复游览接待服务。天台山的部分景区恢复运营，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景区、国清景区、华顶景区等均已具备开园条件。杭州建德大慈岩、灵栖洞天、新叶古村等，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也都于昨天起恢复正常开放。杭州扬杯湖湿地的游船游览步道、休闲区域等全部业态正常运营。舟山朱家尖、南沙东沙白山景区昨天早上开放，乌石塘景区于
7: 下。叶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启动，昨天浙江沿海各地的首批东海第一网渔获已陆续上岸，市民的餐桌终于迎来久违的鲜味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0: 下午4点半，一辆辆满载渔获的货车驶入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忙着卸货，一箱箱新鲜的鱼虾被快速搬下、分拣、过秤，采购商们围在车旁挑选议价。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张晨，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后拿了两箱货，
11: 买了一下活皮虾，买了一下虾柴，2000多块嘛，不便宜啊，虾柴25块一斤嘛，菜市场去卖30块一斤啊。
10: 今年小开鱼，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第一网热气海鲜以虾蝉、青鳝鱼为主，到货量约5.5吨。市场经营户宋云飞从码头进了3000斤青鳝鱼，一个小时就被抢光。
12: 刚刚风过后，这两天产量不多，价格还下不来。像今天晚上还有25块批发，过3-4天应该价格会下来一点。
10: 台州黄岩中心菜市场多个水产摊位也陆续摆出新鲜梭子蟹、海鲜摊。
13: 目前这个梭子蟹梭子比较少，过几天呢蟹肚起来价格也便宜一点。
10: 据了解，小开鱼后首日各地海鲜价格普遍偏高，在台州黄岩，鲳鱼、皮皮虾每斤都是80元，带鱼每斤40元到50元，象山食谱的梭子蟹每斤80元到100元，奉化大桥市场的螃蟹也在每斤100元左右。虽然有点贵，但市民的尝鲜热情很高。一早奉化大桥市场就有不少市民围着摊位精挑细选。奉化市民张女士说，
14: 开鱼了嘛，然后就想着买点蟹回去做年糕了，看到这个螃蟹挺肥的。
10: 除了本地市民购买，在象山食谱菜场，东海第一网还吸引了上海、温州的游客专程来打卡。
15: 旅游的时候顺便过一下，买点吃啊。
16: 打算怎么吃呢？
15: 楼上加工，
17: 就买了10个，品质还可以啊，比较新鲜的。
10: 摊位上销得旺，活鲜码头也很忙。象山食谱岸边渔船卸货休整片刻，补充物资和冰块后，即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船东秦真祥说，再等一两天风浪影响完全过去后，大批的鲜货会源源不断到市民菜篮子，届时海鲜价格估计将会有所下降。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8: 看今天晚上风小下去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呢。
6: 质朴创新研究院昨天在杭州上城区航港科技大厦揭牌启

0: 启用。创新研究院已启动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六个由浙大教授领衔的项目将围绕多智能体协同、长程复杂任务规划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质谱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技术成果转化而来，2023年至今陆续发布多个开源模型，是国内顶尖人工智能企业。2025年浙江质谱落户上城区，一年来与上城区及杭州市城投集团联合打造 AI 加城市治理、政务服务、学校教育等多个垂直示范应用场景。研究院启用之后，将依托质谱在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积累，围绕大模型基础能力、智能体、 AI 编程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研究，联动浙江大学等本地高校与产业资源，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前沿技术成果向真实场景转化。
1: 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公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良渚校园一期工程已获教育部批复，即将全面开建。校园选址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西站新城单元，占地约300亩，毗邻西湖大学云谷校区、两大科技城及浙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科研平台，科创资源集聚。该校区布局契合杭州“十五五”教育布局规划，侧重产学研转化，规划五大功能片区、两大科研转化中心，投资近8.8亿元。工程师学院和生命学院将首批入驻，其中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现有近6000名硕博研究生，项目工期37个月，预计2029年6月建成投用。
0: 浙江省博物馆首座县级分馆仙居县博物馆昨天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下汤遗址核心文物集中亮相，再现仙居万年稻作文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洪小燕和仙居台的报道。
2: 仙居县博物馆坐落于县文化中心西侧，展厅围绕仙人居住的地方核心主题，设置万年长卷、千年诗卷、烟火图卷三大篇章。馆内精选展出本土文物400多件，同时引入浙江省博物馆精品借展文物143件，系统呈现仙居亿万年地质变迁、万年史前文明、千年诗韵文脉与民俗烟火风貌。本次开馆最大亮点是万年下汤遗址重磅文物集中亮相，展出的大口盆、专属下汤罐、48厘米巨型红衣彩陶缸、稻壳铲和陶器等系列文物，构成完整考古证据链，充分佐证仙居是世界稻作文化重要起源地之一。上万年前，当地先民不仅熟练种植收纳稻谷，还创新利用稻壳制陶，生动展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碳化稻米。这些稻米粒形短胖饱满，形态区别于野生稻米，经植硅体检测具备清晰的人工驯化特征。
3: 我们展厅重点展出的这四粒碳化稻米，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它直接实证了仙居的下汤遗址呢，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社会形成的关键遗址之一。这一粒小小的碳化稻米，它改写了区域农耕文明史，证实了早在10000年前，我们的仙居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人工的栽培水稻的技术。
2: 为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观展模式，新馆融入大量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物走出展柜活态呈现。
4: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门口，我是高林。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由我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那么同样有关于更多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上班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拥挤路段或者是事故路段的时候，也麻烦大家啊，这个拍张照片或者是发送一个定位，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一下您所看到的和所遇到的路面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你要记得啊，这个解释说明完之后，记得在粉丝群当中艾特一下主持人高林，这样呢我会在直播当中及时的与大家播报路况。好，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我们早高峰的话题给大家送出来啊。今天早高峰的话题呢，要和大家来聊到，就是你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样食物吗？有没有找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我最近吃虾吃的挺多的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这个北方人啊，所以我对于海鲜啊，对于鱼类来说的话，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海鲜吃的就少，因为我那边本来这个海鲜就少。然后为什么不喜欢吃鱼呢？是因为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它刺太多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啊，小的时候家里人喂我鱼，都是在那挑半天把刺儿挑出来然后给到我。后来逐渐的随着自己这个长大之后啊，发现我自己能不能尝试吃一吃鱼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几岁的时候，反正小学的时候。那口鱼肉我叨起来之后，我连刺儿我连看都没看，我直接就咽下去了。瞬间我的喉咙就被两个刺儿给扎住了。哎呦，当时那个情况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家里人也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啊。我说以前吃鱼都是这个我妈帮我弄好。这刺儿帮我挑出去我才吃。怎么自己吃完之后这刺儿怎么就这么多呢？啊，然后自己也挑了挑，但里面怎么还有这种小刺儿呢？这让我特别特别难受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说鱼这个东西我以后再也不碰了。但是没办法啊，谁叫鱼它叫什么呢？它叫优质蛋白呢，对不对？你不碰也得碰。然后后来呢也是逐渐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品种，就是刺儿少的啊，或者是那种基本上就没有刺儿的那种，没有刺儿不可能啊，就刺非常少的啊，没有那种小的那种细细的那种刺的，就是选择这种鱼。然后再后来呢，可能这一类的鱼可能有点贵吧啊。我们一般都是吃什么炸那种小黄鱼，当这个鱼被油锅给烹饪一下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刺儿啊，全都变得非常的酥脆了。所以我当时我一开始不吃鱼啊，家里人就想办法，这孩子不吃炸一下，炸一下之后再拿出来，特别是刚出锅的那种，嚯，那见我吃的那些家里人那些一个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吃鱼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啊。然后在后续的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吃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都是这个样子。能吃炸一下的就吃炸一下子，吃不了炸一下呢，没有实在没有的话呢，找那种刺儿少的，也没什么太多的解决办法。你说一条鱼啊它本身就带那种小刺，特别是那种草鱼刺更多。有一次在我们单位食堂吃到那个草鱼的时候，我说，然后所有的同事都在等着我，为什么？因为平时吃饭是非常快的，都我等他们，我唯独我点了一条鱼之后，基本上都要他们等我，因为我要在那挑刺儿。再来说到虾这个点，虾这个点其实来说的话，相对于鱼来讲的话，难度降了很多。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这人呢，就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洁癖，要不然不可能就是天天愿意收拾屋子，对不对？
见不得家里脏，嗯，有点洁癖。但是这个虾来说的话，它那个虾皮其实挺好剥的，只不过它那个虾线处理的时候要比较麻烦一些，特别是哪一类型的虾呢？就那种体型又小的，虾线里面这个，就那叫黑物质啊，还是什么？有人说这个虾的这个排泄物啊、又多的那一种，我记得之前吃过一次，具体什么类型的虾我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小型的，本来剥呢就比较费事儿，我水煮了一下，剥就我觉得很麻烦，我就想直接吃，然后呢一打开这个虾线啊，发现里面啊无比的黑呀、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有点吃不下去了，我说这个怎么样？我也得处理一下。你说让我当他看不见，我直接往下咽吧，也不是不行，但总感觉心里稍稍的有一些难受，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那儿，哎呀，这是一个一个处理啊。旁边人都吃完饭了，我还在那处理虾线呢。关键是什么？我处理完之后还要拿水冲，拿这个热水泡一泡，因为我觉得，有点恶心，所以这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吃这种虾呀，不喜欢吃鱼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很麻烦，你处理起来很麻烦。我吃饭喜欢那种什么叫感觉，叫通透的感觉，就吃爽的感觉，就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就猛猛吃的那一种。那像虾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其实好的解决办法后来我也找到了，就是你如果能接受那种冷冻虾的话，我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像我来说的话，我是可以接受这种冷冻虾的，所以我基本上都会买一大袋的那种虾仁儿，早上煮一点啊，或者晚餐的时候煮一点啊，这样去吃，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吧。要不然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了，真的。好，那有关于今天早饭的话题，你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样食物吗？有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些解决办法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啊，就是你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样食物吗？有没有找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啊？刚才我说到了有关于鱼、虾，我今天早上看到有听友说到这个螃蟹这个事儿，螃蟹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于我来讲还好，就是我宁可吃螃蟹，我也会减少吃皮皮虾的。因为剥皮皮虾呢，简直是我认为最难受的事儿。我觉得剥皮皮虾，特别是那种虾稍微老一点的，这种肉质比较松散的这种，更难剥。其实来到浙江之后，我吃皮皮虾的次数吃的还是挺多的。像以前在东北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过去的话，基本上都是冷冻的皮皮虾，所以当你在锅里面去热了一遍之后，它整个的肉质。没有咱们这边就是刚捕捞上来的那种紧实的那种感受，所以我来到浙江之后，我第一次吃到那种特别鲜活的那种皮皮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说这皮皮虾怎么这么好吃？而皮皮虾怎么这么好吃啊？以前在家里吃的那些皮皮虾到底是什么？因为。

冷冻过之后那种肉质的吃起来的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以前我不愿意吃皮皮虾是因为什么？因为它肉质确实不好，而且像冷冻过之后你再去剥皮的话，其实它那个也很难剥，所以导致很多肉都被浪费掉了。那么来到这边之后吃那种新鲜的皮皮虾之后，我的天啊，我说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皮首先特别好剥，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所以其实在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皮皮虾一定要吃新鲜的这一种，但是如果把皮皮虾和螃蟹放到一起的话，我更愿意吃螃蟹。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吃方面啊，这种比较难弄的这种物品类的食物类的，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的这个琢磨琢磨，就是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食用技巧的。包括像这个螃蟹，就是它那些腿儿啊，它那些蟹钳啊，反正我觉得还是螃蟹好吃一些。所以它让我觉得整个过程不是特别的麻烦啊。当很多东西我不愿意去吃，比如说像鱼，我不是特别喜欢去吃那一种。你即使刺儿再少，我也懒得去吃。我觉得很多的点在于这个。好，我们就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属于是看环境的。看环吃。来看看具体内容啊。他说，比如芒果，如果在家吃，那我蹲在垃圾桶旁三下五除二吃掉，趁手上汁水还没干的时候立即去洗手，我就会觉得一点也都不麻烦啊。但是如果在除了家以外的地方，我一般不会轻易吃芒果。芒果是多么好吃的东西啊。哎呦，我首先啊，一个芒果，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橙子，这都是我觉得非常极致的这个水果。而且像芒果来讲的话，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芒果。我记得那时候在郑州，然后身边就有卖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芒果的，而且就是变黄的，只有底部稍稍的还有一点发青的那种。我当时吃下，我说这芒果太爽了吧。因为以前吃的那种芒果都是那种小的，然后黄色的那种，它皮儿很薄，所以在剥的过程当中就比较费事儿。像那种大芒果呢，从头剥一下就能从头剥到底的那种。我当时一看，我说这芒果好啊，这芒果吃起来真的很哇塞的这种感受。而且吃一个芒果之后，你就饭都不用吃了，就饱了。所以其实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麻烦。但是像这位朋友觉得麻烦点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汁水，会影响着大家的一些这种食用的感受，就觉得很麻烦啊，到时候还要处理一下，还要洗手。我觉得挺正常的。而你看这个东西啊，还在于什么？愿不愿意去吃，想不想去吃，这很关键啊。包括早上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在粉丝群当中发说不喜欢吃橙子，也是因为这个汁水的问题。橙子我以前啊来讲的话，我都要给它切开，随着我这个手部力量啊越来越强了之后，我根本都不用刀切开。像我现在吃橙子是怎么吃？直接剥皮吃，然后吃起来就有点像橘子那种感受。所以我刚才我看到的这位朋友分享不愿意吃橙子，橙子维 C 含量非常高啊，你早上吃一个橙子那简直了，一天神清气爽的那种感受。我就是这样啊。其实像这种流到这个手上的这个水果来说的话啊，这还好吧，你只要稍微洗一洗手。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那你像橙子呀，然后像芒果呀，你也不能带皮儿吃吧。但是我有一个好的办法，像橙子的话你就切开就好了，对不对？那么像芒果的话，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家里有，应该这个削土豆都会有那种削土豆专用的那种刀，对不对？它是一个长条形的这一种，不是那种刀片啊。就是削土豆皮，打土豆皮，这种专门的一个刀具，你用这个刀具去削那个芒果的那个皮，你去感受一下，你去尝试一下。我觉得还不如手剥呢，真的。
那其他的，你说让我

给你出一个办法，这倒是真没有。你如果戴一次性手套吧，你这样拨完之后还是弄得一手的这个汁水，这没办法这种啊。来，所有咬一口都会有汁水留在手上的水果我都不吃，切好了可以一口一个，我可以吃。不吃鱼，因为要挑刺；不吃螃蟹，因为带壳。因为要挑肉，为了省事呢，我现在吃带籽的西瓜呢，都直接嚼吧嚼吧吃了啊。虾呢也是带壳吃，那你是够懒的，你这太懒了，你这懒得我都有点忍受不了了。来，他说那可太多了，不吃鱼，感觉鱼是一种很危险的食物。我吃鱼丸被刺过舌头，吃软刺鱼被粘过喉咙，吃炸鱼被小刺戳破过上牙膛，吃鱼片也会嚼到被切断的鱼刺。觉得口感不对，就要在嘴里用舌头找半天，那一小节找出来之后吐掉，才能吞掉其他的肉。吃鱼来说，对于我说太麻烦了。不行，上网买点那个鱼片儿，或者不行，你吃点那个三文鱼。你这鱼肉完全不吃那也不太行，对吧？你解决办法没有办法，因为它肯定是长着刺的。那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三文鱼的那种口感吧，或者是你看看，吃点那个带鱼。哎，我突然想到了，鱼类当中我最爱吃的、超级愿意吃的就是带鱼。哎，为什么？因为它刺长得很整齐，哎，它不至于长得乱七八糟的那一种。哎，我就顺着它那个刺把这个肉给剔下来就可以了。来，西瓜绝对是排第一的。不管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对于多籽西瓜都很反感。我知道果肉好吃，但是因为籽就足够让我放弃，然后就是汁水到处流，所以不是果切我都不能接受。有一次呢，我们办公室直男同事请我们吃西瓜，直接是整个瓜抱过来，现场随便切几下就叫我们拿去吃。吃完每个人都去洗手间洗了洗，把工位擦了擦，简直了。善后工作呢是吃瓜的两倍多。现在咱平湖有很多的无籽瓜哦，有很多无籽瓜，你放心吃就好了啊。还有一个点要提醒您一下啊，如果您觉得切开很麻烦，对吧？我教您一个办法，你要切成一半一半的呢，确实会有很多这个汁水流出来，这没办法，因为这种西瓜类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来说的话，它就是这样，水量比较大，所以我建议您呢。您只需要下一刀，就从中间把西瓜切开，或者是说您直接在这个超市买一半的西瓜抱回家，也能解决了您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哎，支持我们本地的这个产业还是必须的啊，该吃吃啊。来，这位朋友说，在家里头做虾的时候，要把虾线挑掉，确实很麻烦，所以每次呢，直接无视它，直接吃了下去。那是您还没遇到那种就是虾线特别脏的那种啊，虾线里面物质特别多的那种，那种我坚决吃不下去。这位朋友说石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朋友，石榴这个事儿没办法。石榴这个事儿，我一般愿意怎样去做呢？我一般愿意就是把它切成四瓣儿，然后去用手去剥它。我一般愿意是这样。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因为在我这里啊，你说其他的解决办法也没有，说实话，我觉得切成四瓣儿来说的话会更好弄一些。哦，他说的不是剥的麻烦，他说兔子麻烦，那这没办法，那可能这个不适应，不适合你。那您可以选择什么呢？比如说像大商超里面一般都会有那种果汁的那种浓缩果汁，对吧？芒果有芒果的浓缩果汁，您看看有没有石榴的浓缩果汁，您买一瓶尝一尝就行了。因为石榴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很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啊。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它能够软化血管，

哎，包括抗氧化、护肤、抗衰，哎，这都是有功效的，对吧？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吃石榴嘛，你不要觉得吃石榴是一个很快的一个事情，你不要觉得就像吃其他水果一样，就像吃芒果一样，哦，一口满满的这种果肉，没有，朋友，哎，吃石榴你得像什么？吃零食一样，对吧？你中午午休的时候，你把这个石榴剥好，下午你能吃一下午，就一个一个这么去吃。哎，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吃石榴，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麻不麻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在于什么？你对于这个食物你是怎样去看它的？比如说像石榴，在我的这个视角当中，我就认为它是一个零食。哎，你给它放到这个下午的一整个的这个六七个五六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吃它，你还会觉得兔子麻烦吗？啊，也挺麻烦。

来，最后一位啊，这个椰子水很好喝，但是开椰子需要用开椰子器去开，很费劲。嗯，还是老办法，去买那种无糖的椰子汁啊，椰奶都不行，直接买椰子水。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这个话题呢，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吃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是问了问大家，你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样食物吗？包括有没有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在我这里呢，我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些这个我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哎，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让各位呢也是爱上您不喜欢吃的这个美食。好，朋友们啊，早高峰的话题和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